0: 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扎哪来的？
0: 我服务，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扎哪来的？
0: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0: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6: 第270集。
7: 那太熟悉了，这张少侠是你？
8: 是我呀。
7: 我你这要上哪儿去？
8: 哎，哪儿也不去，我这是在外的寻风下夜呢。
7: 是吗？
8: 我来找你打听个人。
7: 谁？
8: 我师叔佟林呢，我们大家正在分头寻找我师叔呢，哪儿也找不着。我猜测能不能上你这儿来。
7: 在我这儿呢。
8: 是啊，呀，那妥了，你看看我还就算猜对了。现在何处？
7: 他太累了，吃了点饭呢，他睡着了。你先别惊动他。你先到别的屋来啊，等一会儿叫他睡一觉，完了再见面。
8: 那行。
7: 说着话，黄灿把张芳领到另一个屋里去了。一看张芳啊，也瘦得不像样了。
8: 我你在哪儿来？哎，别提了，
7: 我们大家聚会在佟家祠堂啊。
8: 哦，黄灿一听，哎呀，这回妥了。嘿嘿嘿，这回把他们的窝我都知道了。不行，我还得套套话。

0: 老佟家的祠堂，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在那儿眯着呢。
1: 是啊，那好，都谁呀？
0: 哎，现在人还不算太多，七八十号吧。像咱们北京的老筛黑金元、古上飞仙丁瑞荣、独棍神佛铁木金，还有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还有天险庄的桃园陶洞天，带着他徒弟和儿子陶秀、凌元，还有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山西的龙斗、龙九公、金莲花、凤岐等人，现在都到了，准备英雄大聚会杀雍正，给死去的这些好朋友报仇。要黄灿听完这番话，心里的异常激动，心说这要告诉雍正皇帝，我立下特大的功劳，我就不是普通的血滴子了，起码来说是官升五级，我也弄个头头，管他良心不良心的。到了这会儿，我就得顾我自己了，我还得问问

两儿子叫他上雍和宫一家人见面，一封是雍正皇帝写的，限我师叔三天内必到雍和宫，要不去的话要把他一家子都杀了。我师叔被逼无奈，只身入虎口进了雍和宫。我们大家劝他别去，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啊。后来我们这么商量的，他先行一步，我们大家做他的后援。我说黄师兄，你是知道的，这北京戒备的这么严，我们也不敢成帮聚伙的走啊，故此大伙都分散开了，有三个一群的，有单打独斗的，像我这样的，大家分别赶奔雍和宫救我师叔通灵。哪知道街上乱了套了，说我师叔跑了，现在正在挨门挨户的搜查，要跑了那就说明我师叔没事儿。我就想到你了，他能不能跑到你这儿来，我来看看，要没在这儿呢，我再出去另找。没想到还真来对了。怎么说，那帮人没来，谁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好了好了，我兄弟你来就对了，我师叔通灵就在这儿呢，你怎么办？

说那番话，一告诉雍正皇帝，我抖起来了。到了厨房，赶紧把迷魂药拿出来，搁到水里边，吸完了，端了一碗水，他回来了。我让饭喝了吧。哎呀，哎呀，还是咱们老弟老兄弟了。哎呀，没想到人心都变了，你还行。哎，怎么能呢？咱们都老感情了。说实在的，我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过两天我这买卖就要关张，我要回原籍了。哎，我也实在待不下去了，可不是吗？哎，我说师兄啊，实在不行跟我上同济祠堂，到那块大伙凑到一块，将来把雍正推倒了，嗯，那不还是咱的天下吗？可说的也是，来喝吧。哎，张方把这碗水端起来了。我院里那是谁？黄才一回头，没人。刚一回头的功夫，张方站起来，在他脖子上狠狠的就是一拳头。你看张方那两下子虽然不太高明，揍黄灿还绰绰有余。啪下，哎呀，扑通，黄灿摔了个狗啃屎。张方上来磕膝盖一顶他腰眼，您他妈把他给捆上，二话没说先撤他一顿嘴巴，啪啪啪啪，你个王八蛋，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想在你爷爷面前耍烟炮鬼吹灯，没门！我竟使坏道了，轮不到你头上，小贼，今天血债叫血来还。病太岁张方把黄灿生擒活拿，二话不说先揍一顿，气一顿嘴巴子小。哎呀，把黄灿给揍的顺着鼻子嘴淌血，嗷嗷直叫唤。哎，张方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啊？呸，我没疯，你疯了。来来来，我先过你一堂。兔崽子，没想到你也转轴，你也变了啊！你这烟炮鬼吹灯跟旁人使去，在小太爷面前行不通。我告诉你，我眼睁睁瞅着我师叔进了你们家了，嗯，我在后头跟着，就差不远，你的所作所为小太爷早都看见了。为了我师叔佟林，为了你立功请赏，连你老婆你都给打死了，你小子心都黑了。我方才是故意试试你，我瞅你对待我怎么样。呵呵，你真会演戏呀，啊，假装关心套我的实话啊，套完实话你再去报功请赏，你小子这心都黑透了。喂，乒乓乒乓，又是一顿胖揍。到了现在黄灿无话可说了。好了，张方，行行，你打吧。你就整死我，你小子也跑不了，佟林也跑不了，是吧？哈，看看咱们谁先死。他拎着黄灿奔了后院了，同时呢还端着那碗带麻药的水。到了后间屋，佟林在这躺着，他把黄灿放地上，然后找到厨房崴了一瓢无根的凉水，这玩意儿最解药不过呀，比什么药都好使。来到佟林近前，狠了一口，左一遍右一遍往佟林脸上喷，喷到第五遍的时候，佟林明白过来了，打个冷战。佟林把眼睁开了，呀，有点翻心，脑仁有点疼，揉揉眼睛一看，张方，孩儿啊，莫非我做梦呢？师叔啊，您没做梦，这是真的，您快起来吧，您看看这是谁。佟林等坐起来再次清醒了一会儿，一看是黄

0: 鼻子口窜血，在那捆着。张涛，这怎么回事？
1: 师叔哎，您这人太实在了，实在人都得去那吃亏的。您没看出来黄灿是个什么货吗？这小子良心都是黑的，他也是学弟子，他现在倒到雍正一边去了，给皇家出力，是咱的仇人。为了您把他媳妇儿他都打死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他就跑到雍和宫给雪弟子报信儿去了。他把经过一五一十一说呀，佟林火撞丙梁门呢，把黄灿的前衣服给抓住。我且问你，这可是真的？到了现在他无话可说了。

0: 这可是真的。到了现在他无话可说了，佟丽娜，真的，你真，那我有啥法，为了活着就得这么干了。方才张芳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随便吧。
1: 好吧。
0: 佟林的心呢，别提什么滋味了，面对仇敌怎么的都行。你说跟黄灿多少年了，同生死共患难，跌爬捆打这么多年，到头来落这么个收原结果，佟林心都碎了。还没等说旁的呢，张芳就过来了，师叔啊，您合计什么呢？这种货还能留着他吗？我就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早把佟林的宝剑跟双月抄到手里头，拽出秋风落叶扫，这一宝剑刺透了黄灿的后心，

恨在他身上噗噗噗噗噗噗又扎了四五箭，让佟林给拦住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妈这小子太恨人了，哎，多少的我算出了口气。孩儿啊，那些人呢都分散的哪儿都有，我也不知他们在哪儿呢。我多亏多了个心眼儿，上双龙镖局找您来，不见您非得第二次出事不可。那我谢谢您。虎口之内咱不能久待，快走。说黄灿的尸体怎么办，他老婆怎么办，哪有功夫管这个呀？爷儿俩急忙离开双龙镖局，刚到街上捉拿佟林那伙兵啊，莫头又回来了。为首的正是中原长老，后的跟着梁峰、冷月、韩冰，皇宫大内几大高手。再往后看还有个小个，这小个挺大脑的，晃晃悠悠正奔这儿来，嘴还说呢，我就不信他能飞出北京城去，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去，城门已经关闭，城上全是咱的人，他肯定还藏在北京，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老爷子您放心，跑不了他，往回找。哟，佟林一看那小个是谁呀，正是泥小鬼陆恒。在前文书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咱说过，群雄大闹三阳关，这泥小鬼陆恒这家伙真不好对付，把佟林好像没累死，后来张芳利用卖门弩把他给打伤了，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了。哎，没想到半截腰又叫人给劫回去了，这小子捡了一条狗命。后来剑山一破，他的后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么长时间没消息，闹了半天陆恒现在也投靠了雍正，被雍正所收买，也变成了血滴子。同时跟陆恒一块儿的还有一位，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蓬莱岛一破，谭天被生擒活拿，借往北京，打入死囚牢。哎，后来雍正继位了，查着花名册查出来了，一看谭天被押到刑部死囚牢，心说这人要一刀给他杀了太可惜了，能耐太大，所以特殊降旨把他送到雍和宫，雍正亲自找他谈了一次话，问他你胆怎么办，现在剑山破了，英王死了，你投靠谁，你要投靠我给我卖命，嘿，待遇只比过去强不比过去低，不借死路一条。谭天到了现在也只好点头答应，愿意扶保雍正皇帝，故此免去他的死罪，也加入了血滴子。同时这陆恒还在雍正皇帝的面前晃着脑袋打了保票，我两位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号称武林二圣，当今的圣人，武宗十三把剑侠、江南八大剑侠还天天都靠边站，有我老师在，管保叫您江山稳固。故此陆恒写了封信请两位老师来，现在信已经发走了，这俩人还没得着回信呢，什么时候来不清楚。陆恒正好是在雍和宫跟雍正见的面，也表了决心了，来的日子不多，这次捉拿佟林他要大显身手，要立一功创创牌子，在镖局前边见了面了。
张发

一看是陆恒也加入血滴子了，脑子嗡嗡直响，失手不好，快走！说快走，叫人看见了。你小鬼眼睛还挺尖呀！我那不佟林吗？那不是张芳吗？逮着呢，没走。哗！军队往上一闯，压顶的压顶，张弓搭箭，把爷儿俩就困在当中。倪小鬼陆恒迈着步来到佟林和张芳近前，把胸脯一拔，嘿嘿嘿嘿嘿，佟林呐，认识老爷子我吗？佟林一瞪眼，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好，太对了。哎呀，没想到在北京咱又见着面了，佟林呐。哎呀，我怎么说这话呢？看你那会儿打剑山的时候，你多了不起呀！嗯，满园的花草属你香，满园的花草属你最红。你打腰打的是一溜胡同，那脸露到天顶上去了，简直武林界装不开你了。你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又是雍亲王府的总教习，哎呀，等等等等，你了不得，怎么现在成了阶下之囚了？嗯，又打天上掉到地底下了。看来人这一生三穷三富活到老，人这一辈子不光露脸，也得有丢人现眼的时候吧。佟林呐，

0: 你现在就是丢人，你还有什么说的？现在你是风口之灯，不愁再微微尽灭呀。你呀，灯尽油干了，一阵风一吹，扑就灭。到了穷途末路了，你还咋呼什么呢？你要听我陆恒的，少受点罪，别找着栽跟头，把你捆上，交给雍正皇帝。你是个汉子，视死如归，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脾气，你不怕死，你那样一死有多痛快，你还非得伸伸手找二世栽跟头，到了那会儿你可得活受罪了。还有张芳这小子，过去那一弩之仇我至今未忘，我大腿上这疤了现在还有呢，阴天下雨这疤了就疼，这你给我留的纪念呢。你小子等着，我把你抓住，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我把你小子活着我给你啃了，是吗？要真能把我啃了，我还觉得挺高兴的，不知道被啃是啥滋味。可惜你也就是快乐快乐你的嘴，你小子办不到。你过来，你啃啃看看。这张芳嘴从来不让人，两人叮当叮当还叮当一句，佟林一瞪眼，张芳不用跟他耍贫嘴，看我的。拎着秋风乐叶草，佟林过来了，陆恒，有奶便是娘啊！曾几何时，你保英王富昌，现在又找了个新主子雍正，又加入了血滴子。行行行行，我算服你了，我服的是世界上居然有你这样无耻之辈。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说安全到安全，安全第一记心尖，安全生产莫忽视，防范事故之措施，麻痹大意要不得，关爱自己严要求，父母妻儿牵挂你，安全二字心切记，心头常亮安全灯，平安生活伴人生。
3: 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时刻要长鸣。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看新闻，
12: 办政务，
11: 享服务，
1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16: 第271集。
17: 我铜林就是死了，我对得起我的祖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陆恒算个什么东西，还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夸夸其谈，

碰上就死，挨着就亡啊。赶牛的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啊看上去能有70左右岁吧，红扑扑的脸膛，大宽脑门子，多少有点兜齿，地盖天的嘴，刷白刷白的白胡，慈眉善目，两眼如电，穿青挂皂，拿着红牛的鞭子，肩头上背个口袋，这口袋叫搭脸，搭脸在肩头一扛，前后里边能装东西，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再看这小孩是6-7岁，哎呀，这小孩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穿彩莲衣，腰啥犀牛皮的板带。再看这小孩的手里头拎着一条子午大学鞭，拎着一条薄鞭，这条鞭是锃明耍的，小眼睛也倍儿亮，从悦来客栈冲出来的。陆恒一看不认得，佟林张芳也不认得。张芳纳闷，这干嘛的？这是眨眼间来到佟林和张芳近前，老头把鞭子一晃，我啪，这牛啪站那儿不动了，就像个假牛似的。老头迈步来到佟林近前，我请问一声，阁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啊，不才，正是在下。这位就是欧阳修老剑客的高徒并太岁张芳张少侠吗？啊，一点都没掺和，正是我。哎呀，总算找着你们。回过头跟那小孩说，云儿，咱爷俩没白费劲，可不是吗？没想到在这相遇了，这是老天爷指点迷津啊。佟林听这话的意思是来找自己的，我这种困境还有人找我吗？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找佟林何事？孩子，我可不是潘哥大说啊，我跟你老师何德元、尚道明多年的交情了，你没听你老师跟你说过吗？现在武林之中又出了一派叫青牛派，我就是青牛派的鼻祖，我叫上官达，人送绰号青牛居士，听过吗？哎呀，在剑山的时候听说过，青牛居士就是您老人家。哎，有个小小的绰号，这是我小孙子，嗯，哎，叫云儿，云儿过来，你天天叨念佟侠客，今儿个你见着了吧？啊，这位就是佟侠客，请上，我给佟侠客磕头了，请起，请起，请起。你小鬼陆恒在后头听着，说这番话都听见了，哎。我佟林，这什么地方？不是唠家常的地方。你等会儿，我们爷儿俩把嗑唠完了，我再收拾你啊！你先等会儿。海川呐，你是不是发了很多的信，请天下的英雄要推倒雍正？正是。你没给我写信，但你师父已经接着信了，路过我的青牛庄，把情况都对我们爷俩讲了，你师父他们随后就到，听说去替你请人去了，要来的时候就不光是你两位老师，还得带了一大帮人呢，让我见着你的时候跟你打个招呼，你别挂念，最迟也就是2-3天就能赶到北京，我们爷俩是打前站的，可是也没进过北京啊，到这俩眼一抹黑呀、啊、我们爷俩就住到这店房了，呵，这宿觉睡的外头喳喳喳直喊呐、啊、把我们爷俩吵的也没睡着，呵呵，后来八千

仰头一看是战场，正赶上你在这儿呢。这回我们爷俩可省了事了，开大门也开不开，就这么的把门呢叫青牛给撞倒了，我们爷俩就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点了点头，没想到这时候还真能遇上熟人，还遇上帮手了。马上说，老人家，可惜您来的不是时候，咱们爷儿俩不能促膝长谈，这是战场。嗨，谈完了就这么点事儿。海川呐、啊、你跟张少侠在旁边歇着啊，天塌下来由我们祖孙二人接着呢，我们先收拾这泥小鬼之后呢，然后咱爷儿俩再谈啊。当当当当当，鞭子一晃，这牛一掉个，牛眼一瞪，把头一低，两把尖刀就对准了泥小鬼陆恒。陆恒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说这战场上还有这玩意儿啊？看来这头青牛是久经训练的，犄角上绑着刀子，难免要伤人，我可要格外的小心谨慎。正在这

时候，上官达迈步到了近前。陆航啊，不认识我吗？听说没听说过青牛居士，就是我老人家呀。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韦魁府的啊上官老者，正是。怎么，你抱粗腿你也不看个时候，现在佟林在落难的时候你来给他打溜须？我说老家伙，看来你时运不济。嗯，怎么，你要替佟林拔横不成？正是，正是。你说我抱粗腿也好，捧臭脚也好，今天咱俩谈论谈论。嗯，慢说你跟我伸手，你跟我这牛伸手，你要能把他赢了，你就是个人中的剑客呀。哈，牛我都打不过，我还叫剑客吗？老匹夫你拿命来。青牛居士上官达带着小孙子云儿赶到前门外双龙镖局，真给佟林张方帮了大忙了，这就叫雪里送炭。现在佟林和张方处境十分危险，在这时候能来帮手，可缓了一口气。上官达这老头是个热心人，让佟林张方在后头歇着，老头过来跟泥小鬼陆恒交涉，三说两说说翻了，哪有什么好讲的。上官达把掌中的鞭子一晃，我啪嗒，再看这头青牛闷喽一声，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脖子一探，把头一低，牛角上拴着两把尖刀，四蹄搂开，尾巴一竖，噗，奔陆恒。

进攻，左一头右一头，转着圈扎陆恒，把陆恒忙活的出了一身汗。你看这陆恒跟人打仗上百次之多，跟兽打还头一回，他心里这个气就甭提了。三扑着两扑着打到五六个回合，陆恒

功夫也太厉害，那哪是腿，要用上气功跟铁橛子相似，就是一下把牛头蹬碎。哭啾，青牛倒在地上。陆恒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老匹夫，我看你还仰仗什么。双掌一错，飞身行，直奔青牛居士。老头一看，一跺脚，心疼啊！哎呀，好你个陆恒，今天我跟你拼了！老头往上一纵，跟陆恒是交手站在一起。上官打有没能耐？剑客能没能耐吗？但是跟谁比？跟陆恒比，差着一大截儿。这倪小伙是真厉害，双掌刮风，呼呼直响啊！可两个人打到20回合没分胜负，在旁边那位中原长老看出窍门来了。中原长老跟梁峰他们一商议，咱别在这儿杵着了，皇上还等咱的回信儿呢。时间长了就容易起变化，干脆我偷袭上官达。

把右手往空中一举，大袖子一甩，哎，把雪滴子就抛出去了。青牛居士也没注意这手，正跟陆恒交战的全神贯注，就觉着脑袋上刮风，一抬头啊，砰，正给脑袋给套上。中原长老往回一瞪，你就在这吧，你给我扑这一声。再看上官达老剑客，人头不见，死尸在倒。中原长老一翻手，把雪滴子在掌中一拖，哈哈哈哈，再一翻个，躺下一大堆脓血，把脑袋都给化没了。这种暗器就这么残忍。小云儿在旁边一看，祖父死了，那

胡同踪迹不见，真请人去了。到了下段书，香山英雄泪，他真把人给请来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佟林和张方一看青牛居士为了

0: 判死之后，就剩下张芳，这孩子就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少。我眼睁睁瞅着张芳出了危险，不能搭救我，算个什么东西？但是心着急没有用。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四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

0: 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健康平安。
3: 幸福就是家庭美满。
4: 幸福是衣食无忧。
5: 幸福是每一天都快乐。
0: 幸福是一个谜，让一千个人来回答，就会有一千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FM 一零七点四，向幸福出发。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七点四新闻综合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来收听银发节目向幸福出发。我是主播甜甜，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十一国庆节的假期已经全部结束了哈，好多朋友们还没有缓过闷来呢。哎呀，就是觉得这个休整了好多天啊，不少人还是感觉到倦怠。明明休了好多天，但是还是感觉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要回归工作，不由感到焦虑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假期综合症哈。那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郑春燕啊，郑医生就介绍了，他说呢，这个假期综合症啊，从医学上面讲不是疾病，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紊乱症候群，源于长假期间作息、饮食和情绪的骤然变化，打破了人体固有的平衡，多在节后一周内出现，多数人可以自行的缓解。那专家也认为呢，它是身心从休息模式切回到任务模式时的一次适应不良。那我们这个上班族的话，就是我们这些牛马哈，就是特别想知道到底这个不适应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么专家就认为，这个呢就是源于我们大脑的预期性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快要面对压力时的感受啊。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那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杨乐金他也介绍呢，说人的大脑会提前预判即将要到来的任务、责任和不确定性，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也根据研究显示，当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完成有压力的任务的时候，身体的压力激素就会随之升高。那么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昨天啊，人们还在假期，但是大脑可能已经提前上班了啊。杨乐金也是这样说的。今天呢，是假后的最

了啊，杨乐金也是这样说的。今天呢是嫁后的最后这个第一人，真的是会吐槽，哎呀，明明休了那么多天，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都没缓过来，还有的人说，哎呀，感觉都没有休息够，还有人说，哎呀，我怎么感觉这么累呢？确实是啊，这种就是尤其想到，哎呀，今天上班明天上班，这种感觉就会有焦虑啊。那么专家也是这样认为的，说这个适度的焦虑呀，其实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身心正在为复工而做调整。那同时呢，专家也表示，临近上班的不适应感和刚刚上班的这种不适感是心理的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和身体昼夜节律重新校准三重因素而叠加的结果，源于身体要从低要求高自主的这种松弛状态转向低自主高要求工作状态时产生的落差。我觉得吧，就是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谁想这个曾经啊，我们看过一个就是网络上面来的老师啊，他们在这个就是这种庆典的日子，然后自己给自己 PUA 啊，就是一个我爱上班，我爱上班。其实都是被逼的啊。那么身体上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那郑春燕也介绍，临床上假期综合症的不适可分为生理和心理两大类。生理上面就多见一些睡眠紊乱、肠胃功能失调，还可能伴随着头疼、肩颈酸痛、心慌等等躯体的症状。那心理上呢，就是容易烦躁焦虑、抵触工作学习，同时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那这一类短期紊乱如果说不及时调整的话，可能会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焦虑等等问题。那么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如何能够在更短期的时间把状态调整到位呢？

结束时候再补救，不如在假期中就提前预防。哎呀，你看这啥提议啊，我还正休着假正美滋儿呢，让我提前预防上班啊。其实这也不是不合为一个不好的方法啊。他建议，他说大家可以在假期收尾阶段逐

调整，睡眠上避免上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的小憩，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饮食回归清淡规律，多摄入一些蔬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坚持每天20到30分钟轻度的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至日常状态。刚刚是从生理上面调整的，那么其次呢，要进行心理的调整。他也建议啊，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提前半天或者一天返程，恢复一下正常的饮食和作息，进行角色预热啊。那返岗的第一天，也就是这一天啊，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调节方法，也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等等。有些人呢，就为了尽快的回归正常的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的饮用咖啡等等饮品，或者增加运动量等等方式来提神。那么专家也认为呢，不能够期待一返岗就回到了满分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那么山东戴庄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刘霞认为，大量饮用咖啡可能加剧焦虑和睡眠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则会对缺乏

0: 我有一家小公司，整整两年了，没有在凌晨一点前下过班。
1: 我是一个个体户，为了买下这间店铺，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2: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小会计，为了公司的财务周转问题，头痛到想哭。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应该被世人尊重。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背后都有我们的支持。
4: 您好，您是个体户的话，我们这边有相关优惠政策，您可以了解一下。
5: 您好，根据政策规定，你们可以申请退税。
3: 世界很大，路途很远，但并不孤单。为了更好的前方，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中国税务一直在您身边。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话题。一位六旬的女子到银行取现100万元要寄给军官男友，那么民警劝了5个半小时，她假装醒悟，想骗民警解冻银行卡继续转账。哎呀，这是一位傻大姐哈。这个网恋军官带你发财吗？千万不要信啊，因为一位六旬的阿姨差点连金条都送出去了。北京的刘女士退休独居，去上海旅游的时候呢，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条视频，有人给她留言说，你好，我是不是认识你啊？甚至呢还发来集体照，圈出两个人说，这是你，这个是我。对方呢自称是部队军官，每天对刘女士嘘寒问暖。在刘女士沉浸其中的时候，就抛出诱饵说，哎呦，我这老班长啊是央企财务总监，有黄金内部通道，部队管得严，你得帮我登录一下账户，操作一下。刘女士呢就照做，下载注册，翻墙进入黄金交易界面，眼睁睁看着对方账户从几万涨到了1200万之后，她心动了，第一笔便投了10万。被对方洗脑后，刘女士决定再凑300万卖房，到银行柜台啊，要执意去100万银行。发现异常以后，民警就上门劝阻了，但是呢，刘女士却全程否认，态度坚决，一小时内说了133次没有网恋，没有人带我投资，没有转账，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更可怕的是呢，这一套说辞竟然是骗子提前为他编排好的剧本。骗子还教他呢，说要是警察找你啊，你就说已经知道被骗了，让他们解冻账户。随后呢，刘女士还真去派出所演了一出我醒悟了，实际是想骗民警解冻银行卡后继续转账。那么民警苦劝刘女士5个半小时，在卡被解冻后，她竟然继续打算把家中的金条首饰都送给骗子，直到警方深夜第三次上门劝阻，甚至还调出了她与骗子全部的聊天记录以后，当着刘女士的面说出对方真实姓名后，刘女士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个名字她只告诉过我一个人，原来你们不是猜的啊。这个刘女士终于醒悟了。那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总是觉得这种诈骗犯啊会远

离我们的生活，他们电信诈骗，这么诈骗，那么的诈骗。但是你说这个坏蛋脑门上没有写我是坏蛋四个字儿，对不对？那很多呢，他们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金比较高的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平时出去活动是打打牌呀，或者出去唱唱歌呀，哎，聊聊天呀，跟老伙计几个上个馆子呀，搓一顿呢，没准你的身边就会存在正在打听你底细的人，然后专门按照你喜

套的方式给你设个套，真的是防不胜防。其实不法分子精准利用大众婚恋心理，精心包装优质人设，伪造特殊职业身份，层层设套，实施诈骗。网上交友千万务必保持清醒理智，千万不要被虚假人设和甜言蜜语蒙蔽双眼，不要盲目的轻信。无论是对方以任何理由提出借钱、转账、代付等等金钱要求，务必要立刻的提高警惕，坚决杜绝一切资金往来。如果说需要核实对方是军人、公职人员等等特殊身份的话，必须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核验查证，切勿仅凭他这个军装照片啊、口头自述啊、社交动态片面的判定真伪。如果说发现可疑诈骗的线索，或者不慎遭遇诈骗，遭受财产损失，请及时完整的保留证据材料，第一时间要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真的是这个诈骗啊，防不胜防呀，就在你我的身边。所以说我们

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啊都不一定是真真心心的啊对你好的。那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是在你身边会潜伏五六年甚至十来年，最后呢啊伤你一把。还有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认识一位这个福建的这位一位男的啊，然后老邀请他，请他吃饭，然后请他喝茶，然后两个人也有生意上面的一些往来，但是呢都不是大的生意，都是一点点小的。然后呢通过一来二往的这个两个人的交情就特别好，而且对方还拽着老婆孩子一起，包括老婆孩子也在本地上了学，上了小学。最后呢这个福建男子呢，他就以这种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不是本地人啊，我这个可能要在本地用这个银行卡，咱们那个叫什么，就是信用卡，哎，会比较费用比较高，能不能借用他的信用卡来这个周转一下？他就把信用卡借给他。

也是报了警，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下一步的说法。那么咱们说啊，防范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潜伏在你身边有多久，就是你们哪怕认识了三四年，这种状态下金钱上面一旦牵扯到这个钱上面，或者说是家里面的底细这方面，还是要有一定保留的，不能让对方把你家里的秘密都知道。这个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必备的常识，所以说大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诈骗上当。

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0: 按兵施救要迅速，心肺复苏最靠前。怎么操作并不难，
1: 首先检查心跳呼吸有没有，清除口腔异物，口对口吹五口气，用掌根按压心脏部位。
0: 按压的要诀，首先找准双乳连线的中间位置，按压的深度5公分，
1: 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30次，两次呼吸，一直到人苏醒或者120到场，千万别放弃。
0: 学会了吗？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人。

0: 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健康平安。
6: 幸福就是家庭美满。
7: 幸福是衣食无忧。
8: 幸福是每一天都快乐。
4: 幸福是一个谜，让1000个人来回答，就会有1000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FM107.4，向幸福出发。
9: 生活是柴米油盐的平凡，远方是山清水秀的新奇。趁手里有钱，身体健康，趁阳光大好，微风不燥，多出去走走吧。大胆些还不晚，心向前。乐游天下为您推荐旅游好去处，伴您快乐出发走天下。因爱出行，快乐出发，乐游天下。
10: 国庆假期已经圆满的结束了啊，那么我们河北这座百年老戏楼也跟着国庆长潮爆满活过来了，文化惠民，圈粉无数，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国庆假期的期间，保定淮军公所推出了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每天下午，这座国内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准时就开锣了，免费向游客开放，可以容纳400-500人的戏楼几乎真的是场场坐满。根据淮军公所工作人员韩存建。

绍。这一次的文化惠民演出是从9月30号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下午2点半到4点半，安排2个小时的演出，游客仅凭参观门票即可进入戏楼免费观演，无需另外购票。假期这几天下午场的上座率一直都很高，每场基本上都是爆满的。韩存台。

举办文化惠民演出，一方面是想借此来加大淮军公所的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另一方面呢，园内有一座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封闭式的戏楼，常年闲置了太可惜了，希望通过常态化演出把这座老戏楼活化利用起来，让它重新响起锣鼓声。那国庆休假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内容呢是以传统戏曲为主的，涵盖了京剧、河北梆子、老调等等剧种，同时穿插了二胡独奏、民乐合奏和曲艺节目。参演团体以保定本基地的民间剧团和民乐团为主，都是长期合作的友好演出队伍。台上演员彩扮登场，唱念作打，有板有眼，台下游客围坐观看，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除了戏曲演出，淮军公所假期还安排了多项研学和游园的活动。国内呢，继续开展了小小讲解员的公益讲解，通过培训的小学生讲解员在戏楼、建筑展区和保定戏曲展区为来往游客提供免费讲解，介绍淮军公所的历史和保定戏曲文化。依托园内的徽派建筑群貌风光，园区内还推出了汉服 APC 的游园活动，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古建间穿行互动，参与研学的孩子也可以体验汉服游园，在青砖灰瓦间拍照打卡。假期出行的人数很多，那便民服务呢也是同步跟上的。保定文旅在全市重点景区设立了15个暖心服务站，淮军公所就是其中之一。服务站里摆放着茶水、茶包、水杯以及创可贴、藿香正气水等等常用的急需药品，还准备了一次性雨衣和雨伞，应对突发降雨，为来保游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真的是太贴心了。

米演出确实带动了一部分观众晚间继续留下来观演，不过呢，目前夜场工作人员上座率呢还是在培育阶段，大约能够超出一半。其实啊，我们河北地区的这个保定啊，在这一方面戏曲上面还是挺上打分的哈。如果要是当时知道这个保定在这一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彩的演出的话，哎，其实也不妨应该去看一看。尤其是国庆期间的话，你看我们张家口这边的天气，大部分来说还是以晴天为主的，气温呢回升的也比较快。但是刚刚国庆的前几天，刚刚开始放假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啊。人家那边是要准备藿香正气水的，咱们这边要准备棉袄的。果然是一南一北，真的是不同。虽然是在同一个省里面啊，但是气温相差还是有一些远的。

0: 天，这位同学听我言，
1: 逢溺水有高招，安全二字要记牢。
0: 夏季气温特别高，看到河水不要笑，
1: 麻痹大意事务凶，防溺知识记心中。
0: 不要私自去水边，淤泥水草很危险，
1: 对，
0: 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地落下，千万注意防险情，掉进激流会遭命，东西掉落要注意，不要拼命伸手捡。
1: 河水涨莫强过，逞强逞能必招祸，
0: 绕道行才安全，雨过天晴家家安。
1: 说安全到安全，安全工作重泰山，
0: 防溺安全要牢记，
1: 要牢记。
2: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3: 我爱书法，宁静致远。
4: 我爱唱歌，解压抒怀。
5: 我爱旅行，博览天下。
6: 我爱跳舞，自信飞扬。
7: 我爱看书，丰富知识。
8: 我爱美食，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9: 这生命啊，没有彩排，只有一次精彩。拥有一颗不老童心，活出健康心态。我们正当年，我有我。
10: 接下来呢，是我有我精彩的环节。今天带来的是一篇朗诵的作品，朗诵者汤飞啊，作者是孟佳。让我们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篇《塞罕坝候鸟四部曲》第一篇语义。

再喊吧候鸟四部曲第一篇，羽翼水鸟妈妈护着雏鸟，这片土地护着我们的寻常日子。公众号围场县文学艺术协会。再喊吧候鸟四部曲第一篇，羽翼水鸟妈妈护着雏鸟，这片土地护着我们的寻常日子。十月的风翻过塞北的山岗，我是一只小小的水鸟，停在这片湖面上。夏天的绿还在波纹里荡漾，可我听见南方的暖阳正轻声将我呼唤。我是一只小小鸟，生在塞罕坝的林海，这里的水草丰美，天蓝得像一片海。夏日里我在芦苇丛中躲藏，水鸟妈妈扎进水里衔起一条莹亮的小鱼，轻轻放进我张开的嘴，那是妈妈的味道，也是这世间最深的依恋。你看那苍鹭张开双翼，划破晨雾，像在天幕上写下一行飘逸的诗。你看山坡上的牛羊低头啃着青草，林下的蘑菇撑开小伞，听风在林梢打滚。我不怕天空盘旋的猛禽，水里的游鱼，林间的飞虫，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安稳的呼吸。十月的霜染黄了白桦，我知道这是祖先留在血脉里的召唤。我要飞向南方了，但我一点都不悲伤，因为我看见塞罕坝正披上那件层林浸染的盛装。我是一只小小鸟，衔着一片塞罕坝的绿飞向远方。无论飞到哪一片天空，我都不会忘记这片林海。在这里人与万物都不慌张，寻常日子在绿水青山间稳稳安放。水鸟妈妈护着雏鸟，这片土地也护着咱们的柴米家常。我们在林下劳作，在湖畔歌唱，万物各得其所。这

就是塞罕坝的生态，这就是大地生生不息的力量。作者孟佳，围场县文学艺术协会会长，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员，木兰围场你读我听朗诵策划创始人，原创文学作品散见于承德日报等报刊，曾获第三届群文杯全国语言艺术网络大赛十大语言艺术明星三等奖，第七届为你诵读杯有声语言艺术教育国家三星级金牌教师荣誉。他写塞罕坝也读塞罕坝，把坝上的风声读成了诗。摄影李树凡，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中级摄影师，河北省摄协理事，承德市摄协副主席，围场摄协主席。圈里人说他的摄影史就是围场的摄影史，腿伤未愈，拄拐为脱贫村拍全家福，几十万张照片走遍围场每一寸土地，学习强国府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来关注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一零七四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
1: 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1: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

0: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2: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1: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2: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中呢，想和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我觉得对于喜欢诗歌作品的朋友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来自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翻译家伊夫·伯纳富瓦的作品。书本的名字叫《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伯纳富瓦在翻译领域呢，既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实践者，同时也是非常精深独到的研究者。他把莎士比亚、济慈、叶芝、莱奥帕尔迪等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而其中呢，尤其以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最为著名。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停下对翻译工作本身的反思。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介绍的这一本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便是他在这个方面一部发人深省的探讨集。

带着自己的全部生活，把原作的即时经验重新活过一遍，然后再用另一种语言写作出来。如果说把这个理想推到极致，除了诗人一诗，其他皆不足观。

里你可以看到伯纳夫瓦的文风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总是充满着诗意，有很多句子段落都值得耐心的回味。比如说在法语的雪、英语的雪开篇那一句当中，他就写下了在不同的语言里雪是否都以相似的方式飘落呢，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那编者呢也选出来了这一句印在了封底。他还提到诗是这一切的反面，他懂得在情感中认出信心，而信心确立了存在，令场所存在，再重新体验这些忧伤、快乐、希望。

0: 提醒。
1: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未成年人及缺乏专业知识的人遇到有人溺水该如何救援。一、立即拨打119、110呼叫专业人员救援，同时拨打120请求医疗救援。二、向周围大声呼救，寻求有专业能力的人救援。三、将身边的竹竿伸递给溺水者，在保证自己位置安全的基础上拉回溺水者。在身边没有竹竿的情况下，也可就地取材，伸递衣物、木板等。四、将救生圈、救生衣、气球、书包、饮料瓶等漂浮物抛出，或者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好，另一端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五、不推荐非专业救生人员下水救援，不推荐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不推荐跳水救人，将头扎进水中。六、未成年人切不可徒手跳入水中施救，也不可手拉手试图将落水者拉上岸。有救援能力的人进行救援，要保持镇静，尽可能脱去衣裤，尤其要脱去鞋靴，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并拨打120。
0: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2: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3: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2: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3: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比任何意大利诗人都更为清楚地懂得，在言语的每个时刻都会打开两条道路，而诗正是在这分岔路口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诗应当离开卷叠浩繁的藏书，直走到天地相间的边缘，甚至还要继续向前走得更远，走进暑热未消的夜晚，那些美丽的约会中。这朵花要求关注，将它的呼唤写入语言，而我们的语言中给予了它一种形象，它的不要忘记我重生了诗歌的任务。诗歌的任务是回忆起这些存在与存在物的全部现实，在环绕四周的非存在中注意到那朵小花，在它身上看到这一朵花。如果说我们存在的意愿是为了让在场超越我们经历在场的瞬间而永恒存在，那是因为对于命名我们生命中每一次在场显现的词语，我们之后会将它们视作承诺。但一首诗歌呢，它永远只是各种泛音中的一簇，在这簇。
1: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声不响的花小钱儿就买了大货了，悄无声息的捡个大漏吧。可是刘先生呢，严守文博系统的规定，专业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购买文物，包括老字画。刘先生就把那工作人员叫来了，说这两件东西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先摘回去再做个鉴定啊？那工作人员听完了不敢自作主张啊，把商店经理给找来了，让刘先生直接跟人经理说。那经理呢叼着烟还没听刘先生讲完呢，斜着眼睛可就说了，这话可不是说说就算的，你见过几幅画啊？就到这儿来断真伪啊？真是，你当我们标这仿品是瞎说的？这不写着仿品呢，知道什么叫仿吗？刘先生听完这话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不知是哭啊还是笑啊。这两幅书画大作怎么到他嘴里就是仿品呢？后来经过一些老专家再次的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重新的把这两幅画又收回库里了，这才避免了把真当假的悲剧。就这么一件小事儿，给了孙仲谋老师一个启示，文物商店里也能捡漏。从那以后，孙仲谋老师但凡逛文物商店都睁着眼睛四处学嘛，生怕有漏捡不着。有一年夏天，在河北某地的文物商店里头，一个放着杂玉的柜台里，

孙老师看见了，看见半个身子，但是隐约呀，那个舞姿的感觉和那苍苍的玉色是一件高古玉。孙老师就请这售货员把那东西拿出来我看看，可是那售货员呢是个妙龄的少女，坐在柜台里头正染指甲呢。嚯，这十个小指甲盖染得跟那樱桃似的。他听着有人要看东西，顺着客人这手指方向这么一瞧，不当回事，特别随意的可就说了，哦，是那旧玉片子呀，没多的意思，柜台钥匙不在我这儿，我们组长出去了，钥匙在他身上呢，您在这儿等会儿吧。孙老师一听啊，行，我等会儿吧。紧接着又闲逛了一阵，转一圈回来，一问售货员，这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开开柜子，我

孙郎一想，反正下午也没事儿，出去吃了个饭，回到了宾馆歇一会儿，下午又过来了。下午再到店里头一问这美女，哎，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啊，组长没回来，那要不然您明儿再来吧。这回孙老师听完可有点着急了，这可不行，这我呀是晚上的火车，我就得走，再来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您无论如何您得给我想想办法。这美女还真不错，听完这话呀，啊，那您等着，我给您取去。说着话出门骑自行车，那孩子住院了，离这还挺远，他专门去找组长拿钥匙去了。他一进柜台掏出钥匙，打开玻璃门，把那小玉人拿出来递到孙老师手里头。孙老师如获至宝啊，脸上掩饰不住那么高兴。怎么，这玉雕刻的太精美了，自古妙武起奇兆啊，战国秦汉时期齐赵两地女子以善武闻名天下，那时候有齐之美姜，赵之昌女，既修万而多仪，有婵娟而攻武，这样的描述。孙老师手里头这小玉人，细腰长袖，风姿绰约的这么一个玉武人，

0: 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1: 孙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哎，这也不是两三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不过眼前这位美女和这玉五人都一样，都很美。为什么呢？虽然这美女售货员不懂古玉，也许啊没多少知识，可是这位售货员和这玉五人都有这么一股艳照女子的侠肝义胆，助人为乐。那要不是这美女售货员冒着酷暑骑自行车出去取钥匙，孙仲谋老师和这玉五人可就擦肩而过了。孙老师还挺感谢这美女售货员的。孙老师从这文物商店里头把这玉五人可就带回家了。还不光是玉五人，香炉很多人都熟悉，一提起来外行也都知道宣德炉，特别是王世襄先生收藏的炉子拍出了天价，那香炉的身价扶摇直上。其实除了铜炉，香炉里头还有玉炉，只不过数量相对少一点，不为大多数人注意。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近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

0: 有毛病改了就是好，同志。下班我们训练开始。得了，家伙干。耶，你怎么转回来了？回去亮子的，亮子的，家伙干。少奇遇到得了，下座单起步走，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二三四呀。哎，你咋怎么不走啊？
1: 板桥长，你得懂得甩技了。
2: 嗯，挺有样岗之气。
0: 我样岗，一会儿我让你们全样岗。妈的，加油站跑步走，呀呀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呀啊，注意了，举起胸来，抬起头来，呀呀啊，甩起背来，抬起腿来，呀呀啊，第二名你顺了拐了，呀呀啊，第二名你后面跟着，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呀啊，女同志们坚持住啊，呀呀啊，我那个娘的，同胞跑的，呀呀啊呀啊呀啊，你牛。我娘的，这是谁训练的种子呀？我们的训练
3: 结束了，
0: 刚刚开始
3: 啊！
0: 下面我们进行正步走分阶动作训练，注意我的动作要领：一，这叫抬腿如风；二，这叫落地大坑；
3: 抬腿如风，落地大坑；抬腿如风，落地。
0: 谁让你们这么走的呀？有毛病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看着我，一，抬腿如风，站好了，别动。你这个腿太低呀，啊，要抬高。
1: 明白了。
0: 哎，你这个上身要往后靠。啊，往后靠。
1: 哦，板正，够高了吧？
0: 哎，谁让你抬这么高了？啊，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1: 哦。
0: 干哈？你呢？
1: 我在这儿呢。
0: 我让你撒尿了吧？
2: 哎呦，真的疼了吗？
0: 好，好，你们两个人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态度？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4: 是
0: 第三名，落地大坑。
2: 哎呦，咋过了？
0: 我看出来了，你们仨人是逗我玩呢，我不弄点绝活是不行了。下面我们进行刺杀训练。
2: 刺杀？
0: 对，刺杀是勇敢精神的象征，是培养勇敢精神的手段。因为我这
2: 班长，还有
0: 我跟你说，毛病。我说哪了？
3: 毛病，
0: 毛病不是。毛病前面那一句。
2: 手段。
0: 对，有了这种手段，才能改正你们的毛病。注意我的动作要领：首先，两眼平视前方。两手将枪送出，左腿向前迈出一步。啥？啥？来一遍。
2: 这。
3: 啥？
2: 啥？
0: 停。
2: 啥？
0: 嗯，是够啥的。你这是刺啥呀？你还是马太教啊？就你这么刺，别说刺人了，耗子也刺不倒啊！要想刺杀有力，心中必须有恨。
1: 我看你就够可恨。
0: 亮亮，说啥了？

0: 撒脸收了蛋，甭说八针了，24针都挡不住。
1: 快开饭吧！
2: 啊，
1: 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2: 是，啊，不是，谁是女演员？
1: 你训练的就是。

0: 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

0: 我眉毛的，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1: 爸爸。
2: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0: 不都是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 4012511。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

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1: 洗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0: 兰花，
1: 中文，
0: 兰花，
2: 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1: 讲了。
2: 他同意了吗？
1: 同意了。俺是来找了个公安。
0: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啊。
1: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0: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1: 哎呀，
0: 啊，
1: 登啥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0: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1: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从小到大。
0: 你好了。他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1: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0: 他长了一个爹样，你看他那个样子吧，整天牛哄哄的。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1: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0: 我想啊。
1: 想就听俺的，对付俺哥俺有办法
0: 啊。
1: 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
0: 你爹来了，
1: 讨厌。
3: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 妈，
3: 呀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1: 和刘公安聊天呢。
3: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嘴烦他。
4: 刘公安，
0: 哎，
4: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
3: 妹儿啊，
1: 嗯，
4: 303找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1: 哥，
3: 嗯，
1: 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3: 那
1: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3: 这话不像他说的。
1: 真的？
3: 真的？
1: 真的？
4: 刘公安，
0: 哎。
4: 我听说你就让我训训你呀。
0: 实话跟你讲吧，
4: 啊，
0: 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3: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0: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1: 咦，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啊。算了吧。
0: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1: 好，
0: 来。
3: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0: 养鸡场。
3: 现在
0: 小区。
3: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0: 为什么？
3: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0: 过去呢？
3: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0: 咦，
3: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老幺，立正。
1: 你真帅。
3: 那我骄傲。老幺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0: 我没有错呀。
3: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0: 我没有退啊。
3: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0: 对呀，平的。
3: 平了啊。老幺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0: 我没有退啊。
3: 我看见你退了。
0: 我就是没有退啊。
3: 你就是退了。
1: 我就是退了。
3: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1: 站俺哥你坐。
3: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导游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0: 哎呀，这样是对了。
3: 那当然了。导游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

0: 少熙，李总，少熙，李总，少熙，李总，少熙，
1: 李总，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2: 别说了，
0: 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1: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0: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1: 啊？
0: 对，昨天不是这个。啊？
1: 那会是谁啊？
0: 我不知道，我。哎呦，快！
1: 怎么办呀？
0: 过来！
1: 怎么办呀？
0: 不该看了，别看。
2: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0: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1: 对呀，
0: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1: 嗯，
0: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了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 惹咋了？
0: 惹，要你。
2: 哎呀。
0: 啊
2: 狗咬了。
0: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1: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0: 我是谁？我有办法
1: 啊。
0: 你，嗯，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
1: 呀。他还真听懂了。
2: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1: 啊。
0: 干啥？咬这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1: 我来
0: 松口。
1: 哎呦，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0: 狼。
3: 哎哎哎呦，小马，
0: 嗯，
3: 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
0: 哎呀，你没事儿。
3: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
3: 啊？这是我孙子。哎，
0: 哦，
3: 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1: 哎呀，老马呀，
0: 哎，
1: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3: 小马，
0: 哎，
3: 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3: 啊，那我走了啊。
0: 好，
3: 快跟叔叔再见。
0: 晚上
3: 再见。

0: 啊啊！对，我不想训练了。
1: 呀，为啥不想训了？
2: 你说嘞？
1: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2: 你为啥？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2: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啊！
0: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啊？
2: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那好吧，啊、老马呀、嗯，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2: 你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2: 啊，那没啥呀，
0: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2: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1: 公安有枪，
2: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0: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2: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灰色？
0: 不是，
2: 灰色呀！啊，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0: 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2: 你跟他说重要的、啊、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0: 对，
2: 安保工作多出色。嗯，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0: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2: 你是干啥的？
0: 保安。
2: 倒过来，
0: 安保
2: 我骄傲。
0: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2: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2: 他哥凭啥呢？他哥他真王八蛋。

0: 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的礼，里面的礼。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绑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筷的公。

0: 光要钱，
1: 哎，
0: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1: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0: 哎呀，还提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1: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0: 哎，取名叫“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1: 嗯，这还牵着驴来的啊。哦，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0: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啊，你接着会。
1: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0: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1: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0: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你接着会。
1: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0: 听了
1: 啊，
0: 你说的嘛呀？
1: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0: 导演
1: 啊，
0: 俺是外行
1: 哦，
0: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1: 那您请讲。
0: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1: 有道理。
0: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1: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0: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1: 我想试试。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0: 不是，俺赞助了。
1: 赞助也不行。
0: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1: 给钱也不行。
0: 不行，
1: 绝对不行。
0: 没商量，
1: 哎，
0: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1: 啊！
0: 刘秘书，
1: 哎，
0: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1: 干嘛？你想搞一台好晚会，可同行们说，你搞晚会那得猴脸，谁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0: 做广告
1: 啊！一支非常漂亮的唇膏，
0: 唇膏
1: 就是口红啊！
0: 口红和驴没关系，
1: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0: 怎么说？
1: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0: 哎呦，太好了！
1: 行不行？
0: 行了，
1: 这就完了吧？
0: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1: 是不是？
0: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1: 哎呦，节目可好！
0: 您说说吧。
1: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0: 毛阿敏
1: 在音乐声中
0: 哦，音乐。
1: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0: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1: 对，
0: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啊，
1: 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0: 她漂亮
1: 啊。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0: 对了，
1: 系着花头巾，
0: 对，
1: 骑着毛驴
0: 啊，
1: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0: 偷地雷。
1: 我跟你说，
0: 这不有意思。
1: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0: 手持话筒
1: 走向观众。
0: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1: 边走边唱，
0: 走向观众，
1: 漂亮的。
0: 走着走着呢，就觉得线不够长了，
1: 对，
0: 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1: 嗯。这个不行，
0: 这个合理了，
1: 这个绝对不行，
0: 不行，
1: 不好意思，
0: 俺给钱了，
1: 给钱也不行。
0: 那刘秘书
1: 啊，
0: 套车吧？
1: 不，我跟你说，经理，
0: 俺还有个活。
1: 虽然马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0: 那不行，
1: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0: 总经理，
1: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0: 括弧
1: 相当于副科技，
0: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1: 做报告可不行。
0: 哎，
1: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0: 猜谜
1: 就更好了。
0: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是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1: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0: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1: 嗯，
0: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1: 这是。
0: 思虑
1: 啊，怎么样？哎呀，这个谜语，这什么玩意儿呢？
0: 行了，赞助给了。
1: 好，
0: 还有什么节目？
1: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0: 赵忠祥
1: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0: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1: 边走边说。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1: 不，没有。
0: 赵忠祥，
1: 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0: 没线儿，
1: 没线儿，
0: 那还倒不出来了。
1: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0: 魔术
1: 大变活人
0: 呀！
1: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入演。
0: 赵本山，
1: 舞台上放一箱子
0: 啊，
1: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0: 变出一头驴来。
1: 啊！
0: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呀！

0: 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那别说
0: 套车，
1: 不不，
0: 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2: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啊？
0: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牛群冯巩
0: 穿着民族服装，
1: 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哎，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倒，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哎呦妈呀，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相声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说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1: 刘秘书，套车，
0: 我跟你说，
1: 还有一会儿，
0: 竟然不给你废话了。
1: 我跟你说，
0: 怎么？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是吗？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站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0: 有驴名字就叫的。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1: 好好好，
0: 这
1: 个名字好。哎，还有马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六十身童装，
1: 哦，六十个孩子，
0: 对，
1: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no,
0: 我求你
1: 我散了、哦、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矫。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赞助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说？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孩子，
0: 跑向观众，
1: 跑向观众，
0: 一转身，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

0: 一下路面情况。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清水河北路从正沟街到清水桥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至善街到正沟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

0: 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1: 804-5080。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2: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1: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

0: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
1: 亲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2: 张家
3: 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 随便。
4: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9: 是你的软肋，
5: 你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

0: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3: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4: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3: 哎，是两个意思。
4: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3: 哎，这是唱，
4: 对不对啊？
3: 嗯。
4: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3: 它属于散文的嘛，
4: 是吧？
3: 嗯，
4: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3: 这个没一定，
4: 没有辙，
3: 是
4: 它也没有腔调。
3: 哎，
4: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3: 那听着倒别扭。
4: 是啊，
3: 是
4: 啊，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3: 这是唱吗？
4: 那也不叫唱，
3: 那叫什么呀？
4: 那叫吆喝。
3: 哦，坐响。

0: 菜，
1: 人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2: 哎，
1: 嗯，
2: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1: 啊，也讲究吆喝吗？
2: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1: 哦，四城四样。
2: 哎，
1: 要到了这个北城，他怎么吆喝？
2: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1: 您学一学。
2: 米乱饼摊落葫芦落哟。
1: 不错，
2: 对不对？
1: 哎，这是北城。
2: 哎，
1: 要到了南城呢？
2: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1: 怎么吆喝？
2: 葫芦冰摊儿嘞，
1: 这就比较简单了。
2: 嘿，
1: 要到东城呢？
2: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1: 啊，
2: 他那没有葫芦字，
1: 那他吆喝什么呀？
2: 吆喝起来这味儿
1: 啊，
2: 刚站得呀，
1: 哎，
2: 刚站得的，
1: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2: 哎。
1: 要到了西城呢，
2: 吆起来比较省事
1: 啊。怎么吆？
2: 就俩字儿，
1: 嗯，
2: 葫芦儿，
1: 这也省
2: 啊。
1: 这是西城，
2: 北京叫冰糖葫芦，
1: 糖葫芦。
2: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1: 要到天津叫什么？
2: 到天津叫糖墩儿，
1: 大红果的糖墩儿。
2: 哎，吆起来最省事了。
1: 是啊，
2: 就一个字儿
1: 啊，
2: 墩儿。
1: 完了，这就
2: 完了，
1: 这更简单了。
2: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1: 这样吆喝，
2: 还一个卖花的
1: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2: 啊，玉兰花晚香玉，
1: 是啊
2: 啊，吆喝起来好听，
1: 怎么个味儿？
2: 这味儿，
1: 嗯，
2: 玉兰花儿，茉莉花儿，
1: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喝，
2: 是吧？
1: 嗯，
2: 到天津
1: 啊，
2: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1: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2: 它叫霸兰。
1: 哦，霸兰花
2: 啊，霸兰花嘛，
1: 对，
2: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1: 怎么吆喝？
2: 天津啊，
1: 啊，
2: 霸兰花呀，我心雨
1: 对
2: 对，是吧？
1: 哎，到天津这样。
2: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1: 啊，
2: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1: 那，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2: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1: 啊，
2: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1: 哦，录下来。

0: 双，压上个素心的样白面了吧，
1: 对，
0: 买的你了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1: 啊，这人怎么回事，
0: 吃饱了撑的，
1: 好吗？
0: 老汉，你做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1: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0: 哎，
1: 还怎么形容？
0: 这块布头，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1: 啊！这是布，
0: 这是铁板的，
1: 铁板呐。那是搅不动，
0: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1: 剪子搅不动，
0: 炸刀炸吧，
1: 往下炸，
0: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1: 嚯，
0: 用电焊焊
1: 啊，
0: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1: 哎，大褂，
0: 锅炉
1: 啊，
0: 穿锅炉，
1: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
0: 这是白布，
1: 嗯，
0: 再换一块黑布啊，
1: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0: 哎，
1: 嗯，
0: 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1: 是吗？
0: 啊，
1: 哎，
0: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1: 黑的，
0: 哎，再看德国青，他怎么？

0: 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1: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2: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3: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4: 您姓于？
5: 对，姓于。
4: 于士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5: 没有什么，
4: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5: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4: 当然了，于呀、
5: 啊，
4: 这个姓很好听啊。
5: 好听。
4: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5: 什么呀？
4: 叫做富贵有余。
5: 那是个吉祥话。
4: 你看您姓于，
5: 嗯，
4: 就意味着吉祥，
5: 嗯，
4: 如意，幸福，
5: 嗯嗯，
4: 好。看起来，
5: 嗯，
4: 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5: 对，选择，
4: 很会挑。
5: 什么叫会挑啊？
4: 这姓跟谁要的？
5: 那是我挑的吗？
4: 啊，
5: 不是我挑的。
4: 怎么来的？
5: 是我爸爸挑的。
4: 啊、嗯，
5: 不对，
4: 你爸爸挑的姓？
5: 不是我爷爷，
4: 爷爷挑的。
5: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4: 嗨，挤得我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5: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4: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5: 我那么琢磨着。
4: 那叫琢磨。
5: 是那俩字儿，
4: 琢磨。
5: 嗯，
4: 琢磨是一种猜想。
5: 嗯嗯，
4: 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5: 是的，
4: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5: 嗯，对的。
4: 科学是学问，
5: 嗯，
4: 科学是知识，
5: 嗯，
4: 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5: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

0: 起名字很讲究。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分析啊，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1: 对，
0: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大家喜欢他，
1: 对，
0: 英培。
1: 姜
0: 昆
1: 啊，
0: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好听。圣洁，
1: 施圣洁，
0: 施圣洁，比他们都好听。
1: 怎么？
0: 胜过豪杰，
1: 嚯，
0: 好听。
1: 我这不错。
0: 你啊，
1: 于世德，
0: 你这就差点了。
1: 怎么了？
0: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
1: 啊，
0: 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清水河北路，从正沟街到清水桥，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5: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3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防灭火、自然生态保护和民宿产业发展等工作，并以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抓实生态保护，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群腐集中整治，以实际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涧口管理区，刘文平详细了解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他指出，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地位重要，防火责任重大，要把森林防灭火作为重中之重，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实网格化管理，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群众防火意识，打好森林防灭火主动仗。要织密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强化智慧防护，推动视频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实现全天候监测预警，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加强管理区与县区协作配合，健全信息共享、力量协同、应急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持续加强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扎实开展资源本底调查和动态监测，强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位于宋家庄镇郑家庄村的南山小院是全国甲级民宿，自运营以来已为村民提供75个就业岗位，使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刘文平实地查看民宿经营状况，听取整体规划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用好当地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精准定位，突出特色，丰富农事体验、研学教育、休闲度假等业态，不断提升民宿运营管理水平和品牌影响力。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宋家庄镇上苏庄村，刘文平以四不两职方式随机入户走访，督导检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村饮水安全、冬季清洁供暖、村干部工资

发放等巡抚集中整治工作、古建筑、古寺庙保护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深入推进巡抚集中整治，管好农村集体三资，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扎实做好冬季清洁供暖，按时足额发放村干部工资，让基层干部安心干事，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摸清底数，建档立册，健全日常巡查管护机制，落实防火、防盗、防破坏等措施，切实守护好古建筑、古寺庙等历史遗存。刘金飞等一同调研检查。

0: 指示精神，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努力提升城市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广大群众。清除城区杂草枯枝是防范火灾隐患、守护群众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水平、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的题中之意。张涛先后来到桥东区滨河南路、桥西区通泰桥互通环岛，与志愿者共同清理杂草枯枝。他指出，城市治理贵在常态，重在精细，要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坚持分片包联、定期治理，把管护责任落实到片区、网格，便集中突击整治为常态化管护。要树立精细化治理理念，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多措并举，补齐管护短板，不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要发挥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组织好志愿服务队伍等力量，做好监督、提醒、引导和服务等工作，带动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环境维护，在共建共治中涵养文明素养，培育文明习惯。张涛还到武城街就环境整治工作进行现场办公，强调要扎实开展三提一征活动，不断提振精神状态，提高能力素质，提升执行效能，争创一流业绩，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要统筹推进三乱一站整治，聚焦小区乱、停车乱、环境卫生乱、占道经营等突出顽疾，坚持公平公正、规范文明执法，做到柔性处置与刚性管理并举，进一步规范城市空间秩序。李佳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我市以双节乐翻天、畅游张家口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全市自然秋景、古朴民宿、户外休闲、书香文博等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活力足的繁荣景象。坝上秋光正好，赏秋漫游热潮涌动。国庆期间，草原天路、崇礼梧桐大道凭借极致的秋日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假日特色活动，成为京津冀游客秋日自驾、观景打卡的首选目的地，全方位点亮金秋寻梦、户外运动文旅消费场景。金秋的草原天路层林尽染，满目斑斓，沿线梯田流金，风车摇曳，桦林叠翠，塞北独有的秋日辽阔风光尽收眼底。假期期间，草原天路沿线驿站、特色村落同步开设美食市集、农特产品展销，将自然观光与乡村消费深度融合，游客漫游观景、品味乡土、选购特产，尽享坝上秋日松弛度假氛围。被誉为秋日童话公路的崇礼梧桐大道迎来全年颜值巅峰，金色梧桐绵延成景，氛围感十足。国庆期间，大道配套开展金秋光影打卡、秋日休闲游园活动，依托区域赛事热度，打造赛事加赏秋加微度假新型游玩模式，年轻游客、亲子家庭络绎不绝，大家林间漫步、打卡留影、休闲小憩，车流人流平稳有序，这里也成为坝上金秋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持续带动周边短途游持续升温。千年古朴幻彩，文脉浸润假日时光，依托张家口堡、大靖门、豫州古堡、暖泉古镇等人文地标，我市深挖长城文化、古堡非遗文化，推出系列沉浸式展演、民俗巡游、文博研学活动，全面激活雄关赏月、长城文化家国同庆、文博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古韵流转中触摸张园千年文脉。国庆假期，张家口堡成为热门打卡地，玉皇阁、金融博物馆、口皮博物馆、文才书院等核心地标全部免费开放，官非遗雅韵、览古堡风华系列主题活动同步启幕。众多游客登临古堡制高点玉皇阁，尽览古建街巷风光，漫步堡子里，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古堡文化魅力。大靖门假期常态化呈现长城国风快闪、民俗巡游及边塞文化展演、大好河山、来源等沉浸式实景演出，生动再现张库大道商贸繁华景象，游客深度体验塞外人文魅力，感受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豫州古城在多个点位开展了行进式流动演出和固定点位演出，涵盖社火、拜登山、晋剧、灯影戏、古彩戏法、大鼓书等十余项非遗项目，每日多个时段轮番上演，让游客不用专程奔赴剧场，在古城街头就能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豫县乡土文化。

0: 话。暖泉古镇溪谷古人头攒动，传统秧歌、民俗戏曲轮番上演，剪纸非遗体验，古谷研学活动常态化开放，众多亲子研学团队走进古谷院落，体验传统技艺，在行走中感悟千年古谷的建筑底蕴与民俗文脉，文化体验式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山地活力迸发，户外休闲乐享金秋。国庆假期，崇礼区持续释放全季户外优势，聚焦潮流运动、山地休闲、假日市集，持续丰富一路欢歌、文娱观赏、金秋寻梦、户外运动消费场景。太武小镇山林秋景层次丰富，假期持续开放山地徒步、森林漫游、亲子游乐、草地休闲等项目，山谷音乐派对及美食、文创、潮玩业态为一体，游客沉浸式拥抱山野秋色，享受轻松惬意的山地度假体验。富龙小镇同样活动亮点十足，热度领跑，国潮音乐会、家庭同乐会吸引潮流体验人群络绎不绝。翠云山旅游度假区推出轻量市集美食体验，配合乐队演出与游客合唱，吸引了一批亲子家庭参与。雪如意乐队与 DJ 日间演出现场，人群随着节奏轻轻摇摆，简单的快乐在山谷间回荡。新业态强势赋能，多元场景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国庆假期，我市持续丰富文旅商贸融合新业态，大境门、奥特莱斯商圈持续打造文旅加购物加社交新型假日消费模式，让游客游美景、逛商圈、享优惠、品生活。大境门持续做强假日经济，除文创市集、美食街区常态运营外，景区同步开展青年交友相亲联谊活动，以文旅场景为载体搭建青年社交平台，文旅惠民，城市服务双向赋能，丰富假日生活，激活夜间及周末经济。张家口奥特莱斯持续推出国庆汽车嘉年华、专属折扣、满减惠民等活动，一站式满足出游消费群体的购物休闲需求。景区观光引流、商圈消费承接、特色活动赋能，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叠加发力，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提升综合消费，推动全市假日文旅消费从单一观光向游购娱全链条升级。文博场馆不打烊，书香文旅丰富群众假日生活。国庆假期，全市各大文化场馆正常开放，活动不断，以公益展览、文化讲座、读书分享、文物科普、亲子研学等丰富活动，坐实家国同庆、文博研学场景，让假日文旅既有烟火热度，更有文化温度。市博物馆持续开展馆藏文物主题展、城市历史科普展、国庆专题公益讲解，面向青少年推出趣味文博课堂、文物知识科普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体入馆参观学习，在沉浸式观展中了解张园历史，感受城市变迁，厚植家国情怀。试图推出国庆书香系列活动，开展主题读书分享、红色经典诵读、少儿公益阅读课堂、假日读书打卡等惠民活动，假期书香氛围浓厚。场馆全天候开放，服务提质增效，市民游客在旅途之余走进图书馆，静心阅读，浸润书香，实现出游观景加静心读书的双重假日体验，让公共文化资源真正惠及群众，丰富城市精神文化供给。
1: 本台消息：优化政务审批，压降办事成本，柔性审慎执法，护航特色产业，筑起精准服务。今年以来，市公安局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

0: 优服务贯穿始终，用务实举措、暖心服务为全市经济高平安底色。审批提速，办事更省心。市公安局推行新车上牌一键式全面推广，汽车以旧换新或支持，机动车报废注销证明可网上领取。经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企业办理出口二手车转让和注销登记，免交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同等效力。货车进城可通过交管12123申领通行码，客运企业单次申请5辆以上机动车登记，公安机关上门查验。执法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公安局设起行政检查推行一次查，同一企业不同事项综合查一次，并设定企业安静期，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紧急情况外，不开展检查，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交管领域推出16项首次违法警告，13项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推行挪车为主、处罚为辅的柔性执法。服务跟着产业走，围绕竞财进京，公安机关将服务保障延伸到企业现场，预警宣教延伸到田间地头，巡护服务延伸到通道全线，秩序管理延伸到集散市场，风险处置延伸到联动响应，为20家竞赛企业派安全员，对7家大型运输企业一对一帮扶，一起一策规划最优运输路线，沿途设10个收菜季便民服务站，在高速长下坡路段开放5处降温池和紧急避险车道，一般事故简易处理，快速恢复通行。围绕文旅产业，对崇礼滑雪景区、草原天路、玉县古城等旅游沿线的农家乐、团餐配送单位建立重点品类必查清单，严查散装肉、自制腌菜、山野菜等高风险食材，严防劣质食品流入市场。户企安商落在一线，公安机关在各县区企业连片集中区设置10个驻基警务室，提供案件受理、内部安全指导、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服务。重点企业设立企业警官，落实企业吹哨、警官报道机制。有家民优企业量身定制知识产权防范维权方案，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检测等技术服务。同时设立涉及经济犯罪案件一站式受案中心，接报案时同步提供法律咨询，制发常见多发经济犯罪案件报案指引，依法严打合同诈骗、串通招投标、空壳公司涉税等涉及犯罪。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市博物馆新推出的桥西区、崇礼区、涿鹿县、阳原县、玉县5县区专题展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展览以县区为单元，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呈现，让观众在一馆之内领略多地的文脉悠长。展览以文字、图片和代表性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玉县展区的非遗展示格外引人注目。沙运古艺砌成百年单元里，青砂器从传统砂锅、砂壶到现代茶器、厨具一应俱全，直观呈现这项技艺从日用器具向工艺品的转变。阳原展区以百年泥河湾考古历程为轴，展示了从泥河湾曾得名到2025年新庙庄遗址入选中国考古新成果的百年考古脉络。涿鹿展区聚焦皇帝文化专题，讲述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和府釜山的历史故事。崇礼展区将冬奥遗产运用与太子城遗址同展，800年前的金代行宫与今天的冰雪小镇在同一展陈空间中形成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西展区再现大境门、张库大道北方汉码头的商贸历史，过去只知道玉县的剪纸和打树花，这次有了全面直观的了解。展厅里，3年级小学生肖金泽在玉县展区前驻足良久。国庆假期的市博物馆里，既有带娃观地市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据悉，此次展览也将作为长期陈展，持续与观众见面。
0: 本台消息，为全面推动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落地生根、渐行见效，近日，宣化区举办专题培训会，着力提升基层监管人员和企业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培训围绕企业主体责任、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控、督导落实、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系统解读政策规范、工作流程和落实标准，清晰界定岗位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掌握实操方法、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培训同步播放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 直观

0: 展现违规作业、责任悬空带来的安全风险，引导全体参训人员进一步增强抓安全、除隐患、保稳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2: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
0: 国际奥委会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

0: 东兴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兴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工业东街，从滨河南路到东环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

那这个野人 NPC 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景区扮演原始部落住民啊，跟这个游客互动。你不用背台词，不用记走位，就一点，发疯。面试的时候估计都不是问你有什么特长啊，他得问你平时在家能有多野。我当时就把简历打开了，然后发现已经晚了。现在啊，应聘的人已经达到了500-600人，录取率呢大概 2.5%。 以前面试官说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现在面试官会说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够原始。那景区负责人也挺逗的啊，他说咨询量啊一路走高，但是其中不少人是凑热闹的，冲着景区门票来的，唯一的风险

筛选啊，你就知道他肯定是要有一些筛选的。那毕竟啊，他是招演员啊，他不是真让你上他疯去啊。啊，核心的要求是你得能放得开啊，能逗乐游客啊，但是你不能跟人游客起争执。以前那野人拿石头，现在野人拿对讲机啊，你游客那边有什么问题，你唰窜出来，你说你别生气啊，你我帮你叫经理啊。其实这个尺度很难拿捏，比如游客问说你们住山洞吗，你说住宿舍四人间啊， WiFi 可能没有，但是信号呢看缘分。游客问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原始人呢，你说不是，我是工资日结的那一类的。嗯，为什么日结，你要是月结那野人可能熬到第三天的就罢工了，你知道吧。我甚至能想象这个面试场景，面试官说了，说我们这里不能跟游客起争执，你说放心啊，我连外卖迟到都不敢差评。面试官问你能放得开吗，你说我在家族群里已经互动20年了啊。面试官点点头非常满意，说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上午8:30请你准时来我们半山腰上报到啊，然后直接熬就可以了。这个景区啊其实特别有历史底蕴，主打的是河姆渡文化，融合了虞山史前文化，口号呢是穿越七千年纵横山海间。那时候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外卖，真正的极限挑战，这才是对野人最深刻的考验。你想象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七千年前，突然发现手机没信号啊，不能发朋友圈炫耀自己抓了只兔子，你说他得多绝望啊。现在啊首批只招15名专职 APC，但是负责人说了，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期呢打算在各个区域打造野人小屋原始场景，到时候 NPC 也会分散到园区的各处，让游客走哪儿都有沉浸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在半山腰上呜呼啊，游客在山下找信号。景区说了，我们期待有更多更有趣的灵魂，有创意有想法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啊，其实就是我们要社牛，要情绪稳定，能演能熬舞，能接受日结。这几年啊，沉浸式体验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了。NPC 扮演、实景互动特别受年轻游客的青睐。以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现在是上车补觉，下车被野人。

人追。以后发朋友圈，我今天我在宁波、被原始人追了两里地，普通话比我都标准啊，下边全是点赞的。这深圳地铁港铁站的灯箱准时换鞋了，很多网友们就觉得又来活了啊！你甚至都不用抬头看站名，光凭那股子熟悉的色温你就知道美心。

算了。那两年每次去香港玩都会在港铁站看见郭富城的大幅广告，一看就想笑。这句话的杀伤力非常大啊！你想有那个画面，你拖着行李箱从罗湖过关啊，刚出闸机，迎面就是郭天王，一手拿着半块流心奶黄月饼，一手轻放头部，大秀他的胳膊肘胳膊腋下，躲都没地儿躲呀，站台两边都是他啊。这两年倒是换人了，换成林峰了，结果评论区的画风更整齐了，说人老了真的会变油啊，因为林峰是躺桌子上。我说句公道话啊，人美心挑人的眼光确实不差，你看陈慧琳、张智霖、王嘉尔、郭富城、林峰，哪个拎出来他不是港圈有脸有作品的主啊？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人身上，是人呢他怎么用的问题。郭富城那张封神的海报是怎么样的姿势，我给你大家描述一下，右手捏着半块流心月饼，左手举过头顶，胳膊跟身体撑开一个很大的角度，整个人拧得像什么，就上世纪九十年代跳 disco 那个劲儿，你知道吧？偏偏衣服的胳膊肘不是胳膊肘，胳肢窝那个位置啊，他刚好缝了一块跟月饼同色系的花纹，远看像撑破了啊，近看更像撑破了，还不如远看。于是这月饼有了个新名字，叫夜饼，那腋下的腋。有人把他那句歌词改成了26夜热力在四射。这里边的违和感其实有一个底层的东西，因为你想郭富城这几十年的人设啊，都是什么自律啊，健身，五六十岁了还有肌肉线条，一个常年控糖的人，你让这么一个人举着一个高油高糖的流心奶黄冲你卖月饼，他有说服力吗？后来到了林峰，把这问题换了个方向，本质没变。今年流出那段物料里，他直接半躺在了一张摆满月饼的大圆桌上，手肘撑着桌面，身体摊开，啊，表情就表示我很松弛，我很帅，我很帅的松弛。我知道品牌方大概是想要那种港式随性啊，合家团圆那种惬意感啊，结果成片出来变成啥了？月饼摊老板午休摸鱼。中年男演员的困境啊，就在这儿。想甩掉偶像包袱，走一走接地气的路线，那松弛和油腻之间啊，往往只隔着一层滤镜的差距，稍微没拿捏准，就变成油了。王尔德说过一句特别损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儿，比被人议论更糟糕，那就是没人议论你。我估计美心啊，大概是把这句话当成了年度策略。啊，黑红也是红嘛，对吧？反正每年话题度都有保障了。还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现在啊，你去看一看这个网络上关于这些月饼广告的吐槽 IP， 大部分都是广东、香港的，啊，全是那些每天被这些灯箱轰炸的通勤党。这帮人在干嘛呢？玩梗、截图、搞二创，啊，至于他们买不买美心月饼？大概率是不买的啊，或者顶多就买一盒自己尝一尝。所以真正撑起美心销量的那波人是谁啊？是企业的采购，是走亲戚要带两盒的中年人。但这波人他不刷小红书啊，他也不玩梗，他们甚至可能觉得郭富城举月饼挺喜庆的啊，他们认的是香港制

一个中年品牌对着镜子学年轻人说话啊，有点心酸，但确实也有点油，反正啊，反正吧，最后替美心许个愿啊，明年咱能不能不搞那胳肢窝底下，咱也不搞桌子啊，你就让代言人端端正正板板正正的站在月亮底下，手里边刚刚好的拿着一整块月饼，是吧，一块月饼而已，它真没有那么难拍，别整活就是好活了。

0: 女主老师，
1: 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5: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网上有个话题啊，说身份证照片最接近别人看到的自己，晴天霹雳啊，谁家好人把这事给捅出来的啊。看完这个词条，我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真相了，而是妈呀，我以后怎么见人呢？咱就说这个身份证照片啊，它就是一个素颜鉴定器，那恨不得把你的毛孔都给你拍清楚了，让你直面你的熬夜、秃头，还有点可爱的双下巴。你自拍的时候，手机问你要美颜吗？啊，要瘦脸吗？要放大眼睛吗？身份证照片问你要真实吗？要残酷吗？要一次性把你打回原形吗？我有一回去办身份证去，啊，摄影师让我头抬高点啊，下巴收紧，别笑啊。拍了那照片，我妈看了3秒，犹豫了一下才敢认领。网友们纷纷哀嚎说：“真相了呀，原来我长这样。”其实也不是真的，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也不愿意相信我那双下巴是真的。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啊，就这样被一张身份证照片给干碎了。我能说什么呀？我们普通人只能深表怀疑啊，怀疑摄像头，怀疑灯光，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长相。其实这里面会引出一个哲学问题，镜子里的自己，照片里的自己，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先说答案啊，各位准备接受好残酷的现实啊，你深呼吸一下吧，一会儿嘎过去不算我的啊。答案是镜子和照片，他们都不能100%的还原美貌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为什么？为什么照片总是那么照片呢？因为他压根就不等你啊，他不懂你啊。人眼是怎么看世界的？人眼啊是一个高级渲染器，他把看到的二维图像通过大脑一顿深操作，自动脑补成一个三维立体的世界啊。但是相机呢，就怎么说呢，他只会咔嚓一下啊，然后给你截一个二维平面图啊，他只知道记录。而且相机它很耿直啊，咱们人眼啊可能自带智能滤镜，但是相机呢它会给你忠实的记录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

0: 有人要问了，
1: 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看到接近真实的自己呢？我总不能每天顶着个身份证上大头照出门吧？来，给大伙支两个招。第一招叫动态观察。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动脸效应，就是说静态的脸啊不如动内里，所以说不要再傻呵呵的站那照镜子了啊，下次照镜的时候表情丰富一点，眼神灵动啊，这大概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了。第二招呢就是叫录像观察啊，拿手机但是别用前置摄像头啊，那个是自带美颜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用你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啊，找一个合适的距离，然后偷偷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日常啊，录下来，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你回放啊，第一次看你会说这不是我，第二次看你会说好像是我，第三次你会说也行吧，嗯啊，那就对了，别人看你就这样。不过说到底，为什么自拍三千张却选不出一张来？因为你在给自己开选秀，评委是你，选手是你，观众也是你啊，最后还得搞黑幕。你选了半天，选出一张虽然不像我，但是好看的啊，发了朋友圈，别人说这是你吗？然后你心虚的说是我是我，最近瘦了，其实最近没瘦，你就是换了个滤镜。
2: 唯一爱的就是你。
1: 最近啊，广东的赵先生啊，汇报了一件事情，他标记了广东汕头陈县的井盖啊，推动了问题解决。他曾经发布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的信息啊，说五公里路面上有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啊。潮州市的住建局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没有关注到这名博主的网络投诉信息。

我们不得已的真的打开了这个秦始皇陵，一打开啊，嬴政的一个塑像啊，上面这底下踩一小船，在这个水银河里边这游泳呢，这。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大大大。
1: 你别说，这事儿真大呀。
2: 你48岁生日那年，小家，也就是我的一家，很快乐。
3: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4: 哎，今年小家过生日是7月1号啊，要不带他去香港扫姨妈，一家人齐齐整整。
2: 你72岁生日那年，康康，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很快乐。
5: 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进行。
6: 妈，楼下新修的公园好多好玩的呢，
7: 等一下记得回来吃长寿面。
8: 谁过生日啊？
9: 是他。
10: 建国，
11: 爱国，
2: 小佳，
6: 康康，
9: 祝永远年轻的您生日快乐。
12: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生日，人民快乐。
1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2: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1: 在薄薄的纸张之中，
2: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安逸论集的首部中译本。其实伯纳富瓦大学的时候，他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后来呢曾经研究考古，可是却以诗歌著名。1923年的时候，他出生在法国图尔市，在20岁来到了巴黎之后呢，他就深深地被超现实主义所吸引了，当时还结交了像保尔、艾里亚等诗人，还有一批画家朋友。所以你从他的作品里啊，你会发现他的艺术直觉和感知力是非常非常敏锐的。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伯纳富瓦的标准其实也是很高的，对他来说，翻译与写作是不可分开的。他要求自己把翻译提高到一个创作的高度。

望的同时，是通过情感的眼睛看到了世界的真实模样，有着自己的色彩，自己的噪音，自己那可能转变成暴风雨的光线，以及自己的夜晚。这些夜晚从来不是虚无的浓墨，它经常是夏夜明亮的阴暗。很多人说最后这一句啊，真的是击中了很多学生的心。小野读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来自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伯纳夫瓦的作品《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中的片段。

0: 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5: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3: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5: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我自己非常爱的书啊，书本的名字我也很喜欢，叫做《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来自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伯纳富瓦的作品。前面有和大家介绍到我们的这位作者，他的一些在写作上、在感受上的一些风格。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有提到说，当写作成为声音，世界就不再被视作事物的总和，而是在场的集合。这些在场呢，于是必然会成为根本的现实，他们回应生活的基本需求，并由此超越地方语言的特殊性，来到所有存在者共同的领地。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异乡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小野就和各位来分享一些书本中的片段，我们从文字当中去体会一下来自这位法国诗人的浪漫。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节选。

文字有决定综合的力量，能在符号的致命性与生命的要求之间，促使书写者去面对他在世界与他人面前的责任。莱奥帕尔迪比任何意大利诗人都更为清楚地懂得，在言语的每个时刻都会打开两条道路，而诗正是在这分岔路口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诗应当离开卷叠浩繁的藏书，直走到天地相间的边缘，甚至还要继续向前，走得更远，走进暑热未消的夜晚，那些美丽的约会中。这朵花要求关注，将它的呼唤写入语言，而我们的语言中给予了它一种形象，它的不要忘记我，重申了诗歌的任务。

0: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

0: 拥有美好在心间。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 FM 107.4张家口新闻。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刘文平到玉县调研，抓实生态保护，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群服整治，以实际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长张涛调研检查城市管理工作，并参加清除杂草志愿活动，提升城市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广大群众。区域攻坚合作共赢，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待建设进行时专栏，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旺，活力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专栏，安静期让企业静心，警务室让企业安心，市公安局户企安商实招频出。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10月7日，市委书记刘文平到玉县调研森林防灭火、自然生态保护和民宿产业发展等工作，并以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抓实生态保护，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群腐集中整治，以实际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涧口管理区，刘文平详细了解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他指出，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地位重要，防火责任重大，要把森林防灭火作为重中之重，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实网格化管理，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群众防火意识，打好森林防灭火主动仗。要织密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强化智慧防护，推动视频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实现全天候监测预警，确保火情早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加强管理区与县区协作配合，健全信息共享，力量协同，应急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持续加强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扎实开展资源本底调查和动态监测，强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位于宋家庄镇郑家庄村的南山小院是全国甲级民宿，自运营以来已为村民提供75个就业岗位，使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刘文平实地查看民宿经营状况，听取整体规划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用好当地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精准定位，突出特色，丰富农事体验、研学教育、休闲度假等业态，不断提升民宿运营管理水平和品牌影响力。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宋家庄镇上苏庄村，刘文平以四不两职方式随机入户走访，督导检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村饮水安全、冬季清洁供暖、村干部工资发放等群腐集中整治工作，并查看村内古建筑、古寺庙保护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入推进群腐集中整治，管好农村集体三资，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扎实做好冬季清洁供暖，按时足额发放村干部工资，让基层干部安心干事，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摸清底数，建档立册，健全日常巡查管护机制，落实防火、防盗、防破坏等措施，切实守护好古建筑、古寺庙等历史遗存。刘金飞等一同调研检查。
2: 本台消息，10月7日，市长张涛在主城区调研检查城市管理工作，并参加清除杂草志愿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努力提升城市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广大群众。清除城区杂草枯枝是防范火灾隐患、守护群众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水平、

0: 要树立精细化治理理念，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多措并举，补齐管护短板，不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要发挥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组织好志愿服务队伍等力量，做好监督、提醒、引导和服务等工作，带动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环境维护，在共建共治中涵养文明素养，培育文明习惯。张涛还到武城街就环境整治工作进行现场办公，强调要扎实开展三提一征活动，不断提振精神状态，提高能力素质，提升执行效能，争创一流业绩，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要统筹推进三乱一站整治，聚焦小区乱、停车乱、环境卫生乱、占道经营等突出顽疾，坚持公平公正、规范文明执法，做到柔性处置与刚性管理并举，进一步规范城市空间秩序。李佳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我市以双节乐翻天、畅游张家口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全市自然秋景、古朴民宿、户外休闲、书香文博等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活力足的繁荣景象。坝上秋光正好，赏秋漫游热潮涌动。国庆期间，草原天路、崇礼梧桐大道凭借极致的秋日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假日特色活动，成为京津冀游客秋日自驾、观景打卡的首选目的地，全方位点亮金秋寻梦、户外运动文旅消费场景。金秋的草原天路层林尽染，满目斑斓，沿线梯田流金，风车摇曳，桦林叠翠，塞北独有的秋日辽阔风光尽收眼底。假期期间，草原天路沿线驿站、特色村落同步开设美食市集、农特产品展销，将自然观光与乡村消费深度融合，游客漫游观景、品味乡土、选购特产，尽享坝上秋日松弛度假氛围。被誉为秋日童话公路的崇礼梧桐大道迎来全年颜值巅峰，金色梧桐绵延成景，氛围感十足。国庆期间，大道配套开展金秋光影打卡、秋日休闲游园活动，依托区域赛事热度，打造赛事加赏秋加微度假新型游玩模式，年轻游客、亲子家庭络绎不绝，大家林间漫步、打卡留影、休闲小憩，车流人流平稳有序，这里也成为坝上金秋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持续带动周边短途游持续升温。千年古朴幻彩，文脉浸润假日时光，依托张家口古、大境门、豫州古朴、暖泉古镇等人文地标，我市深挖长城文化、古朴非遗文化，推出系列沉浸式展演、民俗巡游、文博研学活动，全面激活雄关赏月、长城文化家国同庆、文博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古韵流转中触摸张园千年文脉。国庆假期，张家口古成为热门打卡地，玉皇阁、金融博物馆、口皮博物馆、人才书院等核心地标全部免费开放，官非遗雅韵、览古朴风华系列主题活动同步启幕。众多游客登临古朴制高点玉皇阁，尽览古建街巷风光，漫步圃子里，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古朴文化魅力。大境门假期常态化呈现长城国风快闪、民俗巡游及边塞文化展演、大好河山、来源等沉浸式实景演出，生动再现张库大道商贸繁华景象，游客深度体验塞外人文魅力，感受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豫州古城在多个点位开展了行进式流动演出和固定点位演出，涵盖社火、拜登山、晋剧、灯影戏、古彩戏法、大鼓书等十余项非遗项目，每日多个时段轮番上演，让游客不用专程奔赴剧场，在古城街头就能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豫县乡土文化。暖泉古镇西古朴人头攒动，传统秧歌、民俗戏曲轮番上演，剪纸非遗体验、古朴研学活动常态化开放，众多亲子研学团队走进古朴院落，体验传统技艺，在行走中感悟千年古朴的建筑底蕴与民俗文脉，文化体验式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山地活力迸发，户外休闲乐享金秋。国庆假期，崇礼区持续释放全季户外优势，聚焦潮流运动、山地休闲、假日市集，持续丰富一路欢歌、文娱观赏金秋寻梦、户外运动消费场景。太武小镇山林秋景层次丰富，假期持续开放山地徒步、森林漫游、亲子游乐、草地休闲。

人等项目，山谷音乐派对及美食、文创、潮玩业态为一体，游客沉浸式拥抱山野秋色，享受轻松惬意的山地度假体验。富隆小镇同样活动亮点十足，热度领跑，国潮音乐会、家庭同乐会，吸引潮流体验人群络绎不绝。翠云山旅游度假区推出轻量市集美食体验，配合乐队演出与游客合唱，吸引了一批亲子家庭参与。雪如意乐队与 DJ 日间演出现场，人群随着节奏轻轻摇摆，简单的

快乐在山谷间回荡。城市赋能，多元场景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国庆假期，我市持续丰富文旅商贸融合新业态，大境门、奥特莱斯商圈持续打造文旅加购物加社交新型假日消费模式，让游客游美景、逛商圈、享优惠、品生活。大境门持续做强假日经济，除文创市集、美食街区常态运营外，景区同步开展青年交友相亲联谊活动，以文旅场景为载体搭建青年社交平台，文旅惠民，城市服务双向赋能，丰富假日生活，激活夜间及周末经济。张家口奥特莱斯持续推出国庆汽车嘉年华、专属折扣、满减惠民等活动，一站式满足出游消费群体的购物休闲需求。景区观光引流、商圈消费承接、特色活动赋能、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叠加发力，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提升综合消费，推动全市假日文旅消费从单一观光向游购娱全链条升级。文博场馆不打烊，书香文旅丰富群众假日生活。国庆假期，全市各大文化场馆正常开放，活动不断，以公益展览、文化讲座、读书分享、文物科普、亲子研学等丰富活动，坐实家国同庆、文博研学场景，让假日文旅既有烟火热度，更有文化温度。市博物馆持续开展馆藏文物主题展、

0: 开展主题读书分享、红色经典诵读、少儿公益阅读课堂、假日读书打卡等惠民活动，假期书香氛围浓厚。场馆全天候开放，服务提质增效。市民游客在旅途之余走进图书馆，静心阅读，浸润书香，实现出游观景加静心读书的双重假日体验，让公共文化资源真正惠及群众，丰富城市精神文化供给。
1: 本台消息：优化政务审批，压降办事成本，柔性审慎执法，护航特色产业，筑起精准服务。今年以来，市公安局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优服务贯穿始终，用务实举措、暖心服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就平安底色，审批提速，办事更省心。市公安局推行新车上牌一件事全面推广，汽车以旧换新或支持，机动车报废注销证明可网上领取。经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企业办理出口二手车转让和注销登记，免交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同等效力。货车进城可通过交管12123申领通行码，客运企业单次申请5辆以上机动车登记，公安机关上门查验。执法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公安局设起行政检查推行一次查，同一企业不同事项综合查一次，并设定企业安静期，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紧急情况外，不开展检查，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交管领域推出16项首次违法警告，13项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推行挪车为主、处罚为辅的柔性执法，服务跟着产业走。围绕竞赛进京，公安机关将服务保障延伸到企业现场，预警宣教延伸到田间地头，巡护服务延伸到通道，联动响应，为20家竞赛企业派安全员，对7家大型运输企业一对一帮扶，一起一策规划最优运输路线，沿途设10个收菜季便民服务站，在高速长下坡路段开放5处降温池和紧急避险车道，一般事故简易处理，快速恢复通行。围绕文旅产业，对崇礼滑雪景区、草原天路、玉县古城等旅游沿线的农家乐、团餐配送单位建立重点品类必查清单，严查散装肉、自制腌菜、山野菜等高风险食材，严防劣质食品流入市场。户企安商落在一线，公安机关在各县区企业连片集中区设置10个驻籍警务室，提供案件受理、内部安全指导、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服务。重点企业设立企业警官，落实企业吹哨、警官报道机制，为99家民优企业量身定制知识产权防范维权方案，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检测等技术服务。同时设立涉企经济犯罪案件一站式受案中心，接报案时同步提供法律咨询，制发常见多发经济犯罪案件报案指引，依法严打合同诈骗、串通招投标、空壳公司涉税等涉企犯罪。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市博物馆新推出的桥西区、崇礼区、涿鹿县、阳原县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展览以县区为单元，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呈现，让观众在一馆之内领略多地的文脉悠长。展览以文字、图片和代表性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域县展区的非遗展示格外引人注目。沙韵古艺砌成百年单元里，青砂器从传统砂锅、砂壶到现代茶器、厨具一应俱全，直观呈现这项技艺从日用器具向工艺品的转变。阳原展区以百年泥河湾考古历程为轴，展示了从泥河湾曾得名到2025年新庙庄遗址入选中国考古新成果的百年考古脉络。涿鹿展区聚焦皇帝文化专题，讲述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和府釜山的历史故事。崇礼展区将冬奥遗产运用与太子城遗址同展，800年前的金代行宫与今天的冰雪小镇在同一展陈空间中形成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西展区再现大靖门、张库大道北方汉码头的商贸历史。过去只知道玉县的剪纸和打树花，这次有了全面直观的了解。展厅里，3年级小学生肖金泽在玉县展区前驻足良久。国庆假期的市博物馆里，既有带娃观展、研学打卡的本地市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据悉，此次展览也将作为长期陈展，持续与观众见面。
1: 本台消息： 为全面推动安全生产三个制度。

一个机制落地生根，渐行渐效。近日，宣化区举办专题培训会，着力提升基层监管人员和企业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培训围绕企业主体责任、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控、督导落实、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系统解读政策规范、工作流程和落实标准，清晰界定岗位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掌握实操方法，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培训同步播放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直观展现违规作业、责任悬空带来的安全风险，引导全体参训人员进一步增强。

0: 博闻天下。
1: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2: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

0: 热烈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
1: 国际奥委会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0: 免于医保路了，去民拖鞋也可以去民路，
1: 因为路变了。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诸葛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您及时支招。
3: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0: 物业就说这个事不关我们的事，我就后面说，我说你们来派人来看现场是什么原因，后面又找了社区，我又打了12345的电话，他就转到社区嘛，社区也组织了协调，嗯，就是说啊，就是一个事啊，他说你就走法律程序嘛，嗯，他说这个事我们不管啊，我们没收你的停车费啊，我说我是正常交了物业费的，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罗先生，您这个先不说别的那种对我们的心理造成的那种压力和恐慌啊，我就直说您。

某物业它作为整栋楼的公共部分的这个管理人、维修义务人，他是要对于这个损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如何去认定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1253条，那么对于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的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那您的这种情况就属于这其中的情况之一。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要承担

0: 是可能你本人对于这个事情的发生要承担一定的，但是这个责任比例并不大，一定的这个责任物业公司这边承担这个，他如果不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他要承担绝大部分的这个责任比例。
1: 当时我也觉得什么呢，我打电话给物业公司，我说楼上掉了瓷砖，搬了车，我第一个打电话去，他就说，后面我又打电话，他说这个第一个电话是，他说不管我们的事，我说你也要，我说要万一找了人呢，当时怎么办呢，
0: 对，
1: 他说那找了人再说。
0: 那物业公司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1: 是
0: 的，这个是逃避责任。
1: 我说你也要派人来看一下情况嘛，是什么原因嘛，是吧，
0: 对对，
1: 后面走之社区也走之了协调，我就说2700块钱、是这样子，我说我个人承担一半，你说你不能那个，我就说你免3年的物业费，我那里物业费呢就是600多块钱一年，就你免3年的物业费，他也不同意，他呢就提跟了什么呢，他2014年12月份他们走私了一次外墙巡查的，提跟了一些照片，
0: 我明白，您说，您说完。
1: 那就是要我走法律程序起诉，我就当时也咨询了社区的，社区就是说，你这个你打走法律程序了，你这个官司你肯定是赢的，但是我就想着一个走这么长的流程呢，流程太久了，来那个湘秀城小区的一个停车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2: 这其实是综合起来的，但是我总结起来回到原点就是，咱车停在那里，然后差点就把我人给砸伤，你知道吗，连铁皮都砸穿了，我总不能说我自认倒霉就结束了吧，
0: 是的，
1: 是
2: 不可能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您刚刚说这是情况啊，他物业公司提出来说他没有收停车费，这个并不是他们的一个免责的理由，
1: 是的，我也咨询了，
0: 是的，
1: 我也问了，
0: 您现在提出来说一半的这个物业，就是各自承担一半的损失，然后抵扣物业费的这个方式，我觉得从现在情况来看并不，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诉求，
1: 是的，我说我这个反正我自己也承担一部分就算了，我说我懒得那个了，是吧，2700块钱，
2: 就刘先生已经主动退了一步，
0: 对对，
2: 像这样的情况一般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呢，因为其实刘先生已经尽力说我先退一步，结果你们还是不认账，那我怎么办，怎么样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呢，请教一下周律。
0: 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前面罗先生可能已经通过比如说
2: 协商
0: 啊，就是可能住建局啊，因为进行了一定的这个物业公司的协商，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确实还是行不通的情况下，那就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解决。那我觉得罗先生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可能是金钱的这个损失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如果当时有人在里面，他其实损害后果是很大的，
2: 难以想象啊。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觉得该维权的时候，咱们该诉讼的时候是可以诉讼的。
2: 罗先生，你当时这个东西砸进去把你的车砸穿了，照片拍了吗？
1: 照片都拍了，就维修的照片我也拍了。
2: 那个坠落下来的这个瓷片大概多大呀？你能形容一下？
1: 我有大概有一个瓷片是大概有6-7斤的样子。
2: 6-7斤啊！
1: 啊，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个5楼的那个窗台边的一个圆。一个角落，
0: 它应该是一个那个楼栋的外立面的那个瓷砖脱落了。
1: 对对对，外立面的是窗户下面那个窗台边了。
2: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比我们的方向盘稍微小一点点，是吧？
1: 是方向盘一半大，一半那么大。它因为是实心的嘛。
0: 这个呢，反正您现在手里掌握的这些起诉的资料还是应该来说是比较充分的，包括当时的这个照片啊、工程记录呀，
1: 都有。
0: 对，您这边提出诉讼，
1: 社区帮我协调的记录也有。
0: 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砖的来源、这个侵权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可以确定的。到时候，那么物业公司他就有义务去举证证明他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所以这个诉讼来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呢，建议您还是可以，咱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的，所以咱们该诉讼还是进行诉讼。
1: 而且是怎么呢，我当时也报了一个警，我报了派出所，派出所也跟我出了一个证明。
2: 这可以啊，这罗先生的法相不错啊。
0: 就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当时的事实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
1: 是的。
2: 好，这个流程我们大概清楚了，然后也想帮罗先生问一下，现在呢，周律他可以主张来赔偿自己的有哪些部分呢？
0: 其实咱们第一个就是最直接损失，咱们您这个修车费用就是最直接的损失，
2: 2700块。
0: 是的，是的，
2: 是

0: 全额，对不对？其实按道理来讲，
1: 我们按全额去主张，但是呢，现在我刚刚问的那个细节，就是因为您的停车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划出来的专用停车位，那这个可能会相对减轻对方的这个侵权责任，所以咱们按全额去主张，到时候如果确实法院认为可以减轻的，那么法院会酌情减轻，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绝大部分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与其余的损失，罗先生，您这里还有暂时来说，因为这个事情还有其他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损失的发生吗？
2: 是吧？对吧？

0: 已经我要修车，单位我用车已经干嘛？
1: 这个误工费呢，这个来说呢，其实从我们心理感受上啊，没有车可能很不方便，但是从法律这种因果关系来说，它还是比较难以去，就是你这个车的这个被砸伤去维修，它确实对您造成了直接因果关系的误工，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去主张。但是这种如果是您我们咱们就是正常的这个上班族啊，那么那法律会认为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进行通勤，打车呀、地铁呀、公交呀，所以这个会有点难度，这个因果关系的举证来说是对您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咱们能够主张的就是这个2700元的
0: 来
1: 着，
0: 就是我那车辆的那个车损了，那个折旧了，就是那个也是进去损失吧？
1: 折旧可以算进去吗？折旧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您可以就是理论上来说，咱们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它有个难点，就是在于这个折旧的费用如主张吗？
0: 这个可以放在里面吗？
1: 误工费的话，您是做什么工作？就是从司法实践而言，这个部分其实很难被支持。
2: 哦，那我再帮这个罗先生再追问一下，就是这个车，他这个被砸穿了自己的这个铁板，砸进里面，人当时没在里面，还算是万幸。
1: 对，
2: 那我想有一种，你知道的，
1: 对，
2: 我被吓到了，这个事情让我逃出了一命，但是也让我感觉到了我生命被威胁。这部分会有精神损伤的这种支持的可能吗？
1: 这个目前从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来说，可能性不是很大。
2: 也就是说
1: 咱们还是主要是这个直接损失。
2: 哦，也就是罗先生他本身不是营运车辆，所以前面讲到的误工费那些可能不会被支持，
1: 是，
2: 但是修车费用是肯定会被支持的。
1: 是的是的，
2: 也梳理的比较清晰了，罗先生。
0: 哦，好好。
2: 感谢您的参与。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4: 我叫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5: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基因。

0: 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Happy birthday，
2: 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1: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3: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

0: 主持人，您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是近些年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引发了大众的这个广泛关注的一个事件，
1: 嗯，
0: 那就是对于这种高空坠物或者说高空抛物它造成损害，那么这个侵权人侵权责任主体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么首先如果是一个侵权行为，那么我们就要明确这个侵权物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这一个致人损害的物体它是一个高空抛物，就是那么是哪一个住户，如果能够确定具体

住户，首先我们都推定他可能是可能的这个加害人。这些加害人就是住户，他如果不能够去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可能加害的，就是我能够证明这个期间我可能都我没有居住。

0: 子的名下是否可以？
1: 戴先生您好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咱们有一个法律的专业术语叫债权转让，就是这笔债权转让给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只需要通知债务人，这个债权转让就会生效。
0: 哦，
1: 就是如果您父亲要把这笔债权转给您，是不需要获得对方这个借款人的同意，只要通知到对方，这个债权转让就可以生效的。首先这是第一点。
0: 嗯
1: 啊，第二，您现在刚刚提到说你可能想让对方再重新出具一个借据，是吧？
2: 对
1: 啊，这个呢是属于一个需要你们协商一致的，也就是说、
0: 哦、
1: 您把这个债权转让给，就是您父亲转让给您之后，其实对方出不出这个借据，您都是成为了新的权利人，您可以直接问他借款人把借款偿还给您，这个是法律是支持的。如果你想让对方出具一个新的借据，这个则相当于是要你们三方或者双方去重新协商，由他向您出具一个借据，同时原来他可能有给你们，就给您父亲出具过这种类似的借据的话，就注明这个原来的借据作废就可以的。
0: 哦，也就是说我如果是借款人，我可以同意这个请求，我也可以拒绝这个请求。
1: 是的。
0: 嗯，
1: 但他同意或者拒绝其实均不影响您这个债权转让的这个生效。
0: 嗯，
2: 哦，如果我让他就是我们三个人都达成了协议，就是让他重新写一张的话，那之前那一张的话我需要保留吗？
1: 如果你们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之前那个的话，肯定是要作废的，您保不保留都没有什么含义。
2: 哦，好，明白，好好行。
0: 嗯，好的，感谢戴先生的参与。周律师请教您，像这样的借款问题当中，如果有债权，比方说还有一些其他情况，比方说借款的人或者是那种出借的人，他可能由于个人的原因无法，例如出国例如身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无法跟借款人之间，两个人之间已经失去联系了，然后中间有一个中间人说我来替你去要钱或者怎么的，这个中间需要签订一些什么样的协议呢？
1: 就如果说像主持人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里面我认为是不存在要需要签订什么协议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借款可能有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借款人一直没有归还这个借款，那这个中介人他能起到的只是一个帮你去催促还款的作用。当然如果说存在可能要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们为了规避可能这个诉讼时效超过了，我们去请求这个中间人去协调，请他重新出一个借款合同，或者说重新出一个借据，明确一个新的还款期限，中断这个诉讼时效，这样子是可以的。其余的可能就没有需要去签订，就是因为本身来说跟这个中间人是没有什么关联关系的，借款本身。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到借款的各种细项当中，可能还是需要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新说法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书童，快拿笔墨来。
3: 来啦，先生。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先生，瀑布干啊。
2: 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先生，先生，水也干了。
2: 这千里江陵一日还。

0: 南湖秋水夜无烟，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先生先生，这些都干了。
0: 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
2: 不要让水成为诗中的记忆，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3: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4: 大家好，我是陈红。
5: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0: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1: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4: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4: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最近我刷新闻，刷着一个招聘信息，可有意思了。说宁波镇海山海九龙岩景区啊，招聘野人 NPC， 日均200，包吃包住。我第一眼看着的时候，我真的吓死我了，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吗？我的野性终于有地儿能派上用场了。包吃包住意味着什么呢？你不用交房租，不用点外卖，不用烦恼水电煤网费，啊，唯一的开销就是润喉糖啊，因为每天蹲那嗷呜嗷呜嗷呜，有点费嗓子。那这个野人 NPC 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景区扮演原始部落住民啊，跟这个游客互动。你不用背台词，不用记走位，就一点，发疯。面试的时候估计都不是问你有什么特长啊，他得问你平时在家能有多野。我当时就把简历给打开了，然后发现已经晚了，现在啊应聘的人已经达到了500-600人，录取率呢大概 2.5%。 以前面试官说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现在面试官会说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够原始。那景区负责人也挺逗的啊，他说咨询量啊一路走高，但是其中不少人是凑热闹的，冲着景区门票来的。唯一的风险是面试时 HR 问你能长期做吗，你说能啊，先给我2张门票，我爸妈也想看看我上班。而且人家工作时间很规律，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不是说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我怀疑这个岗位其实是在筛选啊能起得来床的人。而且啊人家呢还要简单的面试筛选啊，你就知道他肯定是要有一些筛选的，那毕竟啊他是招演员啊，他不是真让你上那疯去啊。啊核心的要求是你得能放得开，

事官点点头，非常满意，说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上午8点半，请你准时来我们半山腰上报到啊，然后直接熬入就可以了。这个景区啊，其实特别有历史底蕴，主打的是河姆渡文化，融合了虞山史前文化。口号呢是穿越七千年，纵横山海间。那个时候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外卖，真正的极限挑战。这才是对野人最深刻的考验。你想象一个现代人穿越到7000年前，突然发现手机没信号，不能发朋友圈炫耀自己抓了只兔子，你说他得多绝望啊！现在啊，首批只招15名专职 APC， 但是负责人说了，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期呢，打算在各个区域打造野人小屋、原始场景，到时候 NPC 也会分散到园区的各处，让游客走哪儿都有沉浸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在半山腰上呜呼啊，游客在山下找信号。景区说了，我们期待有更多更有趣的灵魂，有创意有想法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啊，其实就是我们要社牛，要情绪稳定，能演能熬舞，能接受日结。这几年啊，沉浸式体验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了。 NPC 扮演实景互动特别受年轻游客的青睐，以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现在是上车补觉，下车被野人追。以后发朋友圈估计文案都得变了啊！我今天我在宁波被原始人追了两里地啊，不，普通话比我都标准啊，下边全是点赞的。这深圳地铁啊港铁站的灯箱啊准时换鞋了，很多网友们就觉得又来活了啊！你甚至都不用抬头看站名，光凭那股子熟悉的色温，你就知道美心月饼它又来了。有网友嫌弃的留下了一句：“月饼就算了。”那两年每次去香港玩，都会在港铁站看见郭富城的大幅广告，一看就想笑。这句话的杀伤力非常大啊！你想想那个画面，你拖着行李箱从罗湖过关啊，刚出闸机，迎面就是郭天王，一手拿着半块流心奶黄月饼，一手轻放头部，大秀他的胳膊肘，胳膊腋下，躲都没地儿躲呀，站台两边都是他啊。这两年倒是换人了，换成林峰了，结果评论区的画风更整齐了，说人老了真的会变油啊，因为林峰是躺桌子上。我说句公道话啊，人美心挑人的眼光确实不差。你看陈慧琳、张智霖、王嘉尔、郭富城、林峰，哪个拎出来他不是港圈有脸有作品的主啊？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人身上，是人呢他怎么用的问题。郭富城那张封神的海报是怎么样的姿势，我给你大家描述一下。右手捏着半块流心月饼，左手举过头顶，胳膊跟身体撑开一个很大的角度，整个人拧得像什么，就上世纪90年代跳 disco 那个劲儿，你知道吧？偏偏衣服的胳膊肘不是胳膊肘，胳肢窝那个位置啊，他刚好缝了一块跟月饼同色系的花纹，远看像撑破了啊，近看更像撑破了，还不如远看。于是这月饼有了个新名字，叫夜饼，那腋下的腋。有人把他那句歌词改成了26夜热力在四射。这里边的违和感其实有一个底层的东西，因为你想郭富城这几十年的人设啊，都是什么自律啊，健身，50-60岁了还有肌肉线条，一个常年控糖的人，你让这么一个人举着一个高油高糖的流心奶黄冲你卖月饼，他有说服力吗？后来到了林峰啊，这问题换了个方向，本质没变。今年流出那段物料里，他直接半躺在了一张摆满月饼的大圆桌上，手肘撑着桌面，身体摊开啊，表情就表示我很松弛，我很帅，我很帅的松弛。我知道品牌方大概是想要那种港式随性啊，这合家团圆那种惬意感啊，结果成片出来变成啥了？月饼摊老板午休摸鱼，

中年男演员的困境啊，就在这儿。想甩掉偶像包袱，走一走接地气的路线，那松弛和油腻之间啊，往往只隔着一层滤镜的差距，稍微没拿捏准就变成油了。王尔德说过一句特别损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那就是没人议论你。

0: 我说你美心啊，大概是把这句话，黑红也是红嘛，对吧？反正每年话题度都有保障了。还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现在啊，你去看一看这个网络上关于这些月饼广告的吐槽 IP， 大部分都是广东香港的啊，全是那些每天被这些灯箱轰炸的通勤党。这帮人在干嘛呢？玩梗、截图、搞二创啊。至于他们买不买美心月饼，大概率是不买的啊，或者顶多就买一盒自己尝一尝。所以真正撑起美心销量的那波人是谁啊？是企业的采购，是走亲戚要带两盒的中年人。但这波人他不刷小红书啊，他也不玩梗，他们甚至可能觉得郭富城举月饼挺喜庆的啊。他们认的是香港制造是连续28年的销量冠军啊，认的是流星奶黄连续11年销冠，这些硬指标，你看听着多像我给打广告是不是？所以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错位，就是广告投放在年轻人每天经过的地铁里啊，说是要卖给中年送礼人群的货，结果玩梗的那批不掏钱啊，掏钱的那批他不玩梗。所以你看吧，一年一度的美心海报修罗场，本质上它不是一个审美。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网上有个话题啊，说身份证照片最接近别人看到的自己，晴天霹雳啊，谁家好人把这事给捅出来的啊。看完这个词条，我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真相了，而是妈呀，我以后怎么见人呢？咱就说这个身份证照片啊，它就是一个素颜鉴定器，那恨不得把你的毛孔都给你拍清楚了，让你直面你的熬夜、秃头，还有点可爱的双下巴。你自拍的时候，手机问你要美颜吗？啊，要瘦脸吗？要放大眼睛吗？身份证照片问你要真实吗？要残酷吗？要一次性把你打回原形吗？我有一回去办身份证去啊，摄影师让我头抬高点啊，下巴收紧，别笑啊，拍了那照片，我妈看了3秒，犹豫了一下才敢认领。网友们纷纷哀嚎说真相了呀，原来我长这样。其实也不是真的，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也不愿意相信

镜子里的自己，照片里的自己，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先说答案啊，各位准备接受好残酷的现实啊！你深呼吸一下吧，一会儿嘎过去不算我的啊。答案是，镜子和照片，他们都不能百分百的还原美貌。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为什么？为什么照片总是那么照骗呢？因为他压根就不等你，啊，他不懂你啊。人眼是怎么看世界的？人眼啊是一个高级渲染器，他把看到的二维图像通过大脑一顿深操作，自动脑补成一个三维立体的世界。啊，但是相机呢，就怎么说呢？它只会咔嚓一下啊，然后给你截一个二维平面图啊，它只知道记录，而且相机它很耿直啊。咱们人眼啊可能自带智能滤镜，但是相机呢，它会给你忠实的记录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我玩的就是真实，所以说照片不是故意丑化你，它就是太实诚了。但时尚这个玩意儿吧，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往往挺让人受伤的，是吧？那照片不靠谱，镜子总行了吧？我们每天照镜子啊，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自己还挺顺眼的。但你发现没有，镜子里的你啊是左右反过来的，而且镜子虽然还原度高一点，但它也不是完美的啊，它也有反射率的限制，不能百分百映照出真实的你。而更要命的是，你的大脑会利用镜子来说谎。这个呢，涉及到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叫做曝光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在你眼前出现的频率越高，你就越喜欢它。啊，看久了，就连我这张睡眼惺忪的脸，你看久了也觉得，哎，好像他是挺像吴彦祖的啊，你看。那不仅如此，照镜子的环境啊，也是一门玄学。朋友们，你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在商场里边试衣服，站在试衣间的镜子前，在那个自带柔光、角度清奇、还有补光灯的镜子前，你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时尚达人，美若天仙。MCN 不过来签我当模特，简直就是瞎了眼。然后你把衣服买回家了啊，对着家里边的镜子一照，嚯啊！我好像套了个麻袋。还有你们家浴室那镜子，每次洗完澡水蒸气一弥漫啊，镜子上上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啊，你往那一站，哎呀，怎么看怎么好看，怎么看怎么美啊。结果等那雾气一散，回高老庄了这是。所以说咱们的美貌还原度啊，从高到低排列应该是这样的，镜子里的你大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大于照片当中的你。啊，听到这儿估计有人要问了，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看到接近真实的自己呢？我怎么能每天顶着个身份证上大头照出门吧？来，给大伙支两个招。第一招叫动态观察。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动脸效应，就是说静态的脸啊不如动态的脸有魅力，所以说不要再傻呵呵的站那照镜子了啊，下次照镜子的时候表情丰富一点，眼神灵动啊，这大概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了。那第二招呢，就是叫录像观察啊，拿手机但是别用前置摄像头啊，那个是自带美颜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用你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啊，找一个合适的距离，然后偷偷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日常啊，录下来，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你回放，啊，第一次。

0: 言啊。潮州市的住建局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没有关注到这名博主的网络投诉信息啊，但是北山路的工程啊已经完成了，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对没有办法更改了。
1: 在爱的幸福国度，
0: 5公里500个井盖，可能跑跑卡丁车真的是纪录片儿。最近啊，关于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啊，冲上了热搜，再一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记者了解到啊，秦始皇陵当中有大量的水银啊，那么这水银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之前啊，陕西浔阳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认定石庙沟、穿堂坪、郭家湾三处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均与朱砂的开采、加工利用和转运有关。朱砂是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的天然矿石，水银的化学成分为汞，而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揭开秦始皇陵水银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了解啊，这个浔阳县境内汞矿资源很丰富，采矿炼矿历史悠久，浔阳青铜沟的水银大概占到中国版图内水银含量的 20%， 而浔阳离秦陵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2002年考古探测显示，秦陵陵园占地56平方公里，规模远超故宫，兵马俑仅仅是皇陵外围的陪葬坑，只占整体一个极小的部分。地宫的修建耗时39年，动用数十万人力，结构极其复杂。探测发现地宫存在大量水银，也检测到了内部有异常移动的信号。民间流传开挖秦陵啊会引发天灾，地宫藏有帝国秘密等说法啊，但是这属于传言。不挖地宫并非畏惧传说，核心因素是现有的技术难以保护出土文物，为了避免重蹈定陵的覆辙，啊，选择暂缓。

0: 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通报称，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
3: 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估计啊，有不少朋友可能这几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了。我们给大家今天啊简单把这事捋一下啊。说是在9月26号的晚上呢，那英在成都开演唱会，临时加唱了一首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刘欢老师致敬。不少网友啊后来就开始问了，说这个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呀，是否会面临罚款呢？这个话题啊在网上的讨论还是挺激烈的。成都市文广旅局通报了，说是经过核实，这是那英啊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翻译一下啊，就是他不是换节目单了啊，他就是在台上那么临时唱了几句，这个不用报批。好，官方一锤定音了，算是给这个事儿啊亮出了一个处理的态度和结果。不过呢，问题呢也并没完，要是他完整唱了这首歌，会不会被罚呢？这才是大家真正想问的。先说规矩啊，营业性的演出呢要审批，演出呢要按报备的人员和节目来，这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因为面向公众不能想上啥就上啥，你不能想上什么节目就上什么节目，你今天加个低俗段子，明天加个违法内容呢，后天临时再加个价呢，市场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啊，审批不是找茬，是底线管理。你就像高铁检票，不是因为哎呦一个个为什么要核验一下，是看谁像坏人吗？那不是，是公共秩序的需要。但是制度啊也没有一刀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呢，变更申请材料所列的这些事项要重新报批。也就是说，你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团体、演员或者是节目，没有重新报批，那是要接受处罚的。节目不是不能变，是变了要报批。问题呢，在事前和事后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提前报叫合规，你现场突然来，那叫惊喜吗？也有可能是惊吓。所以惊喜和违规之间，有时啊，就差一张表。所以那英那天他没有完整的唱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严格按照条文，如果他是完整的唱了这首歌，那就很可能涉及变更节目了，那他就需要重新报批，没报批理论上就存在被处罚的风险。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我说的是理论上，执法呀不是机器人扫码啊，第一违规罚款还是要看情节、看影响、看主观意图、看社会效果，要过罚相当嘛，不能说唱一首歌哎呦就上纲上线了，也不能因为他是那英就完全免检了。规则面前，明星和普通演员都该一样。有人问，片段和完整的演唱区别有那么大吗？在审批上这个区别还真是有。片段呢就像课堂发言，完整的唱一首歌那就像在课堂上你讲课突然换教材了。但也不能太机械，片段如果涉及了违规内容照样不行，完整若提前报备也没问题。所以它不是长短的问题，是程序加内容的问题。不能一句哎我这是艺术就免检，也不能一句说没报批就全罚。所以你看相关管理部门所说的规矩那是法规。那我们再来说说人情，那英唱这首歌是向刘欢老师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悼念之情，多年的

好友，音乐上的知音，现场观众反馈，那是肯定的，觉得是很温情和动人的。艺术啊，本来就打动人。如果好友骤然离世，台上连一句歌都不能唱，那合规是合规了，好像人情味儿也没了。我们听歌，寻找的不就是一份共情吗？舞台如果只剩报备了，只剩那种冷冰冰的审批了，那你说跟打开播放列表自动播放听听歌还有啥区别呢？换句话来说，演出需要守好制度规矩，同时也应当保有必要的人情和温度。当然网友担心过度执法也正常，大家怕的是啊，今天我加唱一句写检查，明天说个笑话要报批，后天即兴互动还要先交个 PPT， 演出了那是开会了。审批制度要维护秩序，但不能把艺术表达管成标本，标本很规范，但它不喘气儿。关键在哪儿呢？第一个，新增的内容不能低俗、恶俗和违法，不能借机炒作，不能破坏安全。第二，片段化互动是非售票临场的表达，可以留空间。第三，完整曲目正式变更该报批还得报批，尤其版权内容安全，那不能一句即兴就全免了。第四，监管可以柔性结合背景和效果，成都文旅这次啊就挺稳的，没装看不见，也没一棍子就拍死，人家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就马上出来表态，人家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详细的过程。其实啊，还能更进一步，就是主办方和艺人团队能不能提前备个互动曲库，文旅部门能不能明确互动的环节的边界在哪里，哪些能唱，哪些不能，哪些事后备案。善意临时致敬能不能首为不罚或者是轻微免罚，恶意夹带私货当然得严管，那这样的审批就不是摆设，现场也不必那么的僵硬。说到底，制度是河床，艺术是河水，河床不能没有，不然水就会漫得到处都是，也不能把水都堵死，不然没有浪花也没有歌声，那就是给舞台演出合理的宽容空间。规范演出市场，不是让演出失去精彩表达。

消解人情温度，而是让汤更有序。那英唱的是弯弯的月亮，监管部门答的是分寸。月亮弯弯，规矩不能弯，但人情也不能绕过。这正是那英加唱弯月亮，话题讨论热搜上，官方回应是片段，规矩人情两不伤。一起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啊，想跟大家谈谈实践啊，实践才出真知啊。说到实践，先来说一个教育上的新政策吧。最近呢，教育部宣布将在全国呀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事儿呢引发了不少关注。说白了吧，就是以后啊，孩子们每周啊得拿出半天走出校门去上课。对于这个政策呢，网上讨论的挺热闹，有人叫好，说孩子啊早该多和社会产生链接，也有人泼冷水，说这课表还排得下吗？安全怎么保障啊？这些担心呢不是没有道理。有老师呢掰着指头算过，一学期17周每周半天，加起来啊就是9个完整的教学日。课本呢，你看这些知识教授起来，这时间呢都得卡得紧紧的，课时啊也本来挺紧的。城市学校呢场馆多，经费呢有保障，乡镇学校你说怎么办？学生出去了，万一磕着碰着了又谁负责呢？这些问题不解决，半天实践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口头上喊喊的口号而已。当然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光有方向还不够，要让好政策真正落地，那得在课时安排、经费保障、安全责任上拿出实招。其实啊，结合这个举措，再加上现在中高考、中小学期末考试的新变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方向啊，是越来越明确，那就是多让孩子跟社会关联。你不能让他说，哎呀，虽然还没踏入社会，就让他一点社会性都没有，让他不了解这个社会，那不符合未来的教学需求了。所以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让孩子体味和感悟生活，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大方向。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

0: 灯啊。
1: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2: 城市处处有诚信，
3: 师傅告诉良民了，
4: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5: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6: 公共场合，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5: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6: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7: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8: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想开门回家，来，先站着，先站着，站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站门口看会儿广告啊，时间不长啊，也就是30 40 50 60秒吧，这算不算实践式看广告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定的是实践啊。以前回家呀，你说有实体钥匙那会儿，说掏钥匙开门，什么进屋一气呵成。现在呢，有些门锁呀，要你站在自家门口人都进不去，得先过广告这一关。据报道呢，最近呢，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反映说，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且极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还需要花钱开通会员。记者梳理之后发现，近年来呢，进门先看广告等现象是屡遭诟病。在大家的理解当中啊，传统的钥匙门禁卡容易忘记携带或丢失，而手机扫码一键开门呢，快捷高效，能省去不少麻烦。可谁知道他现在更麻烦了，因为要强迫人看广告啊，如果不想看那也行，开个会员吧，花钱买个会员，你看为了钱这脸都不要了，这吃相你说多难看啊。吃相难看的还有某些网络直播间。据央视网报道，最近呢，一个名为人民公

公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开卖货，主播呢和场控配合造势，在公益助农直播当中宣称一口福牌核桃油五斤只要39块钱。好家伙，五斤呐、才39啊，这家伙你看看太便宜了。经检测，最后直播间售卖的这个所谓的核桃油跟核桃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豆油罐装冒充。你看，又是网络直播间带货，网络直播间带货的问题啊，我们真是没少讲。在直播间里啊，很多自称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真的是自家生产的吗？你根本不知道，很难查呀，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网络直播间带货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大家必须谨慎，不能只看价格，不能只看话术，你得回归常识。另外，关键是管理部门，咱得行动起来，你得多实践实践呐！啊，用实际行动管住那些胡说八道的网络主播。刚才呀，我们还跟大家谈到了刘欢老师离世的事儿。那英啊，在演唱会上加了一首他的代表作。其实关于刘欢，他的副教授职称这几天讨论度也非常高，很多人感慨啊，以刘欢在音乐上的成就，教书30多年，怎么退休还是个副教授呢？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职称啊，它能说明岗位考核，却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成就。齐白石、徐悲鸿、阿炳，国外的梵高、贝多芬、莫扎特，很多大师啊都没有教授头衔，作品照样流传百年。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职称没用，而是说人才评价呀真的不能只看论文、课题和证书了。社会需要科研人员，也需要艺术老师、创作者，只用职称衡量所有人，就拿着一顶帽子往那一扣，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说到底，一张职称证书定义不了刘欢，刘欢其实也不在意那玩意儿，无论副教授还是正教授，他在课堂上播撒下的美的种子，在乐坛留下的传世音乐，这都是时代的财富，这不是任何职称能够相

是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你问问他，选不上啊，都要靠摇号啊，要靠抽签啊，那教室里边是坐得满满当当啊，那走廊里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啊。而且刘欢上课是极其认真的，哪怕是身体有病痛，只要他觉得自己能站得住，他就会坚持站上讲台。大家都知道刘欢老师有这个股骨头坏死的这个毛病啊，因为这个病啊，他休养了2年呢，身体后来稍有好转，马上又回到课堂啊。论艺术成就，大家想想，那好汉歌，那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几代中国人都听过他的歌啊。凭他的名气，凭他的人脉和他的资源，他要想申报一个课题，想发表个论文，走一个什么破格评审，那不就是个分分钟的事儿吗？讲白了，说实在的，都不用请人

只为那个虚名，只为什么长什么长，什么总什么总，去想尽一切办法钻山打洞。是头衔可以给我们名分，头衔可以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场合让我们好像得到了，哎呀，心里特别有满足感的尊重，但是它给不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当下好像我们很厉害，但是它回答不了这一生它能为我们留下什么，留不下的。什么长什么总，总有卸下去的那一天啊。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追逐各种头衔光环，把外在的标签当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尺。可是刘欢老师用他直到离世还只是一位副教授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不被这些外在的评价所绑架。真正珍贵的不是名片上的那一行字，而是我们到底实实在在的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舞台上刘欢老师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讲台之上他只是那个自己非常愿意投入的安安静静教书的老师啊。好了，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拜拜。

现在时刻深夜11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给我。
2: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伴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提醒您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有事儿待会儿说。
6: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

0: 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书童，快拿笔墨来。
1: 来了，先生。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天。
1: 先生，瀑布干了。
0: 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先生，水也干了。
0: 千里江陵一日还，南湖秋水夜无烟，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先生，这些都干了。
0: 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
2: 不要让水成为诗中的记忆，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世界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
1: 嗯，
0: 酒足饭饱坐一口，赛过活神仙。
2: 赶紧掐死
0: 啊！这需要出命啊！
2: 让你把眼灭，不要把错犯。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2: 哎，看病人中多，你把控尽染，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追光而遇。

0: 呢？
1: 停停停，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0: 或者其他柜子附近。地震时未经固定的大衣柜等家具易倾倒伤人。五、不靠近窗户、玻璃幕墙及建筑外墙。强烈震动时，人在室内靠近窗户易被甩出窗外。在室外时，易被震碎坠落的玻璃幕墙及倒塌的外墙等砸伤。六、不靠近树木、电线杆。地震易破坏电力设施，电线落到人身上或搭在树上，会造成电击伤人。七、不靠近悬崖峭壁。地震易引发山体崩塌、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八、不停留在桥上或在桥下躲避。大地震往往造成桥梁倒塌伤人。九、不贸然逃往街道、公路。地震时交通易混乱，建筑内人员仓促外逃，易发生伤人事故。十、不继续驾驶车辆，靠边停车熄火后迅速离开。地震时不同司机反应不同，易发生交通事故。以上信息来自中国应急管理。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

0: 土质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自救口诀。
1: 次生灾害危害大，电源燃气是隐患，需要尽量预防它，震时及时关上闸。伏在地上要镇静，震时火灾易发生。沾湿毛巾口鼻捂，弯腰匍匐逆风行。震时开车太可怕，感觉有震快停下。赶紧就地来躲避，千万别在高桥下。震后别急往家跑，余震发生不可少。万一赶上强余震，加重伤害受不了。高层楼撤下，电梯不可搭。万一断电力，欲速则不达。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散洒。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5G 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发生地震如何逃生自救。
1: 如果您在家中就近躲在结实不易倾倒的家具下面，或躲在墙角卫生间，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如果您在公共场所，要远离玻璃橱窗和货架等易倾倒的物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拥挤。如果您在户外，要躲开建筑物、桥梁或山坡，寻找空旷的安全地点。被困废墟要节省体力，用敲击的方法呼救。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
1: 嗯，
0: 酒足饭饱坐一口，赛过活神仙。
1: 赶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把眼命，不要把错犯，
0: 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餐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智文说常识。
1: 家庭消防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要点？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

0: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2: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0: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奛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是食物还是爱情？
1: 是食物，也是爱情。
2: 我愿意。
3: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4: 大家好，我是陈红。
5: 关于反恐，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做？
4: 学习反恐知识，举报可疑线索。日常生活中发现恐怖活动嫌疑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躲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3: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0: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就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1: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2: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平门大街辅路从西坝港路到北外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林园路从鱼儿山后街到东兴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5: 看新闻，
6: 办政务，
5: 享服务，
6: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5: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6: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7: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7: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9: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1: 我是主播李玲，
1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9: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0: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我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高铁线路是集中开通运营。那么新开的线路覆盖华北、东北

0: 完。
1: 再来说说宜昌到兴山高铁，也就是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宜昌北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到重庆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0: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置宜昌东站、兴山站都是既有车站。这条线路串联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神农架等优质文旅资源，打通湖北西部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
1: 最后再来说说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也就是哈伊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中到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0: 全线设置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
2: 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的高铁线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既便利群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到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电池行业又迎来一份硬指标。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发布，其中几项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

0: 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业内专家表示说呢，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呢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会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
1: 是的，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否合法？相关法律明确，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另外，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也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0: 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哈，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什么还有大量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呢？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多位专家说，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来实现收益。

0: 明明，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1: 我，
0: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1: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0: 我扣什么分？
1: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0: 我，哎，
2: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你为孩子做好表率。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一些消息啊。那么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愿意特意在电商平台选择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
5: 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呢，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

0: 的一口福牌核桃油，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原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块钱。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
1: 那么事实上，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那么棕榈酸呢，是一种饱和

0: 那除了原料和工业异常的因素以外呢，如果检出的棕榈酸含量高于 10%， 大概率啊是存在它添加了低价油，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棕榈酸比较高的植物油。
1: 是的，为了查找真实的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了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时呢，通过购买退货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这个销售人孙某和他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的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0: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罐装。

0: 贸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存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啊、美味啊、健康啊，吸引消费者购买。根据统计，半年时间，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000多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1: 食用油呢，它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的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的红线。
2: 嗯，
1: 这里呢，我们看到平台的监管作用明显是缺失的。
0: 嗯，
1: 那直播平台呢，必须把好这个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的资质和带货的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
2: 另外我觉得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要有一些方法来辨别哈，比方说还是认准一些品牌可能。

0: 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等等。过去啊，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
1: 是，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切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包括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除了禁止诱导性话术和非持牌主体营销外，办法还禁止多层转委托与套娃式导流，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转接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 API 隐形导流被叫停。
0: 对此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这次办法的实施绝非简单的一次行业整顿，而是整个数字金融发展逻辑的一次转向。过去行业拼流量、拼曝光，谁的广告多、套路深，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客户，久而久之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合规经营的机构反而在流量竞争中处于劣势。
2: 可以预见的，办法落地以后，那些打擦边球的营销套路将会退出市场，对整个行业来说呢，将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对金融消费者而言呢，办法构筑起坚实的权益。

0: 维修企业这块加大这个设立啊。最后再简单来说一下，蒸好的螃蟹端上桌，很多人看到的第一眼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有一些白色固体，这能吃吗？其实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运送氧气不一样，大闸蟹靠的是血液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时呢，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
1: 在它被煮熟之后呢，血液中的蛋白质因高温而发生了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固体。食用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们口味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而言哈，实际是在和这个美味沾不上边。
0: 是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

0: 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喽。
1: 停停停，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2: 爱车要爱护，不能轻易改，定期做检查，电路和轮胎，配备灭火器，一路保平安，让平安久一点吧。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107.4

情况啊，我们知道刚刚过了一个节气寒露，这标志着天气从凉爽正式的转为了寒凉了。那么我们说寒露过后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秋燥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做好保暖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我们再来看天气啊，一直到本周末啊，天气都会以晴或多云为主，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波动中有一个小幅的回升。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好，我们来看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是晴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6至9度，坝上1至4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3至26度，坝上19至22度。预计10号阴转晴，11号晴转阴。

好，1074早播，一起来快速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八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日前，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效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资讯方面我们再来了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通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了10%。再来看新能源汽车的变化。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期间我国高速

好，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的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方面各相关主体责任。

0: 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2: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4: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5: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